0: 百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6.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5: 我们的答题依旧还在继续，刚才呢在路况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打进来了，我们现在把他接进来。
6: 是的啊，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位等待的朋友了。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呢，都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法律相关的啊，所以说题目得都是围绕它来展开的。那下面这道题呢，也不是特别的难啊，这个刚刚也已经有过一点小小的提示了。那下面请宇浩来为您出题。哎，请问您怎么称呼？
7: 你好，是许。
6: 啊，许。许女士啊，那下面这道题呢，依旧也是跟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有关的。
5: 许律师您好啊，请您听题，这是一道单选题。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几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A 第一部， B 第二部， C 第三部。请问您的选择是？
7: 第二部。
6: 那我再给你额外的有一个这个附加题啊，但是加量不加价，奖品还是只有一份。请问一下啊，另外一部法典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什么呢？
7: 民法典。
6: 哇哦，
5: 惊呆了，
6: 惊呆了啊！大家这个反应速度真的特别快，法律知识看来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的宣传啊，都掌握得非常的好，平时可能也有积累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那恭喜许女士，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感谢您的参与了。
7: 好，
6: 拜拜。确实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记牢记清楚啊。那我们的第三道题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三份奖品也同时准备好了。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也已经同步开通了，想要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可以了。
5: 目前我们还有三道题等待大家，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或者正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都要请快点拨打到我们的直播热线里面来。
6: 是的，在拨打我们直播热线的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啊，继续关注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如果说最近呢大家有要出行或者是有要坐这个高铁动车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呢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宜昌的这个动车会有一些临时停运的情况，看一下是否有这个有自己想要出行的这个趟次，或者是自己出行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列车是否有停运。如果说有的话呢，可能要及时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出行路径，包括及时的来进行相关的这个退票。那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因为列车停运的这个退票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都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的啊，这个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啊，来线上或者是线下来办理相关的退票手续就可以了。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您是这个经商的，特别是啊最近有想做一些这个牛羊肉的这个批发的生意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好去处要和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宜昌做生鲜啊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这个老板们要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想要找一个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我们三峡畜牧产业园的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目前正在火热的招商当中。
5: 没错，正规合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呢，是一站式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呢，预交一年租金可以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有几十块钱，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请您拨打1339-8680-4999咨询了解。
6: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在和大家宣传到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又已经是打

0: 拿进来了，看来大家今天啊，对于这部法典的相关的知识啊，是可能会了解的多一些吗？啊，或者是有提前了解过啊？包括也是这会儿这个参与的心情都是非常的踊跃的。那我们请进今天第三位幸运的朋友。
1: 喂，您好。
2: 啊，您好。
1: 您好，请问您贵姓？
2: 免贵姓
0: 陈。不好意思，没有听清楚。
2: 免贵姓陈。
0: 陈先生是吗？好的，那陈先生呢，下面我们这道题呢，难度系数也是只有一颗星，因为它是一道判断题，您只需要告诉我们说的这句话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
1: 这道题我就不用重音来给您提醒了啊。其实污染环境
0: 之前都是重音提醒啊。
1: 之前也没有了。其实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主动进行生态损害赔偿的，应依法减轻从轻处罚，您觉得这个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
0: 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是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你主动的进行生态损害赔偿的，应该依法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您判断一下。
2: 正确的
0: 啊，是正确的是吗？
1: 正确的。
0: 好的，您的答案回答正确，恭喜您。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我们的奖品发放会通过电话的方式跟您来确认啊。我们的奖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颈枕腰靠的一个靠枕的套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优迪妞妞的蛋糕代金券啊，大家可以二选一。那感谢陈先生的参与，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要可能这会儿就要挂掉了，要请把它留给更多的这个朋友来参与，因为今天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同时也跟大家来补充一下，我们的法典第1056条确实是明确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是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缴纳赔偿金等一些法定情形的呢，是依法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记牢，尽量不要做一些这个污染环境或者只是破坏生态的这样的一些，因为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啊，因为它已经是有一个明确的法典的规范了。
1: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又有一位听众已经拨打进来了，我们来把他请进来。
0: 好的，我们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这位幸运的听友。是不是
1: 好像是应该挂掉了，
0: 刚刚可能不小心是不是自己挂掉了，稍微等待了一会儿就挂掉了，那没关系啊。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依旧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分享。
1: 没错，662-1059还有两道题目要等待大家。
0: 是的，这个电话号码大家也可以分享出去啊，广而告之啊。参与直播间热线的这个互动呢都是这个电话。好的，那下面我们这位尾号4636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你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咱们收音机那段的声音可以稍微调小一点啊。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请问您贵姓？
3: 姓张。
1: 张先生。
0: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呢是第四道题啊，这个第四道题呢其实也还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依旧是给大家准备的是一道判断题，您只需要告诉我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好吗？
1: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属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您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3: 可以麻烦再重复一遍吗？
1: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属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
3: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啊，就是答案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 今天都带了后头很笃定啊。
0: 我也觉得大家今天怎么答题的时候不像之前一样，哎呀，还要犹豫纠结一下，听到题目马上条件反射就是正确答案。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宜昌是因为全国文明城市，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绿水青山，确实是还是很多的，所以说大家可能对于这些问题来说。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和省内要闻。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8月10号，宜昌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于8月11号至12号停止线下授课，所有校园内在建工程停工，并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和零报告制度，全力确保师生安全。
1: 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9号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的锂电池产业园呢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220亿元，规模产能呢是能够达到80。
0: 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宜昌成功入选国家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已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1: 因青岛路长津路口施工，宜昌公交集团呢于2026年的8月10号起临时调整了 B68路。B68路往三峡高中方向的线路由宜昌东站发车，原线路呢是运行至青岛路与长津路交叉路口之后左转，经长津路、港窑路、青岛路恢复许原线，临时取消了停靠青岛路便民站、青岛路，增加停靠港窑路、青岛路口。
0: 8月10号，2026年华裔新生代荆楚文化参访活动交流座谈暨欢送仪式在城区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近30名华裔新生代表参加，历时9天，贯穿武汉、荆州、宜昌三地，系统设置了中华文化学习、荆楚文化沉浸式体验、座谈交流、产业参访等特色内容。
1: 近日，宜昌籍作家周凌云的散文集《一条大河流过青色草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共同打造的重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这是两地文化润江、文化援疆战略的有力实践。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0号中午到11号，我省自东向西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伴有6至8级阵风，山区湖面局地9级。为此，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
1: 近日，经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国家标准委批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正式承担化学气箱的沉淀涂层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并承担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湖北首次承担 ISO 秘书处工作。武汉由此成为全国 CVD 涂层国际标准研制核心城市。
0: 8月9号下午，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正式签约，持续深化院地合作，合力推进武汉国家植物园创建申报，助力武汉5个中心建设。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8: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相较于8点整而言呢，其实整体上路况的上的车流都是小了很多的。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的这样几个点：第一个，在夜明珠高架桥，可能在我们的下桥，您继续往我们的十字岭路方向呢，以及我们的夜明珠转盘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在东门院区，您要继续执行往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来看是在新宁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新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上呢，排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其他的城区的各个路段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体来看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通行的排行的点。而且呢，整体上来看，其实稍早的时候，像我们的万达广场附近啊，以及在我们的水月城附近啊，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现在来看呢，8:35，整体上来看通行的压力都已经小了很多。我们再来说一下，在万达广场，如果您现在是在宜宁大道上，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您要继续执行往新区方向行驶呢，从这个路口一直到港务新村下行往我们的宜宁大道，在这个交汇处呢，在这一段上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还会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这里选择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在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上行通道，在靠近到我们南北天街的这一侧的话，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从我们的万寿桥的街道办事处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万达附近行驶，如果是有往新宁区方向行驶的需求呢，请您选择沿江大道而不是选择宜宁大道。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宜宁大道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我们在今天早上也要提示大家，在今天以及明天的出行当中，都一定要小心我们的降雨影响，同时呢有强对流以及暴雨的影响，我们在道路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以及国际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记者8月10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4: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止到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工作。
4: 近日，湖北、广东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及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产品，调整的幅度呢，最高是达到了33个基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4: 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向

0: 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1: 土耳其政府9号正

驾车的时候呢就要减速慢行，千万要注意横风的影响。横风在哪个时候会哪些地方很多，就是一些桥梁隧道啊，这种地方横风就要注意了。包括户外工作人员要立即停工，进入到稳固的建筑内来进行躲避。

0: 当日响应、当日处置、当日清理。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协调解决各类问题150多项。投产后，我们将积极争取各类惠企政策，协助企业招工引才、拓展市场，全方位赋能企业早日达产达效。
1: 目前，我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已形成覆盖新能源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生态，电池托盘、结构件等零部件实现就近供应。储能二期项目投产将进一步壮大我市储能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布局，助力宜昌在新能源赛道上实现新跨越。
2: 据气象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间接作用，我市将出现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加之前期连续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持续增加。8月10号，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紧急提示，要求立足最不利局面，做足最充分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要严格按照防汛救灾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要统筹调度辖区内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行业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及民兵力量，确保人员到岗、装备上车、物资齐备。结合631临灾预警机制，第一时间下达备勤指令，针对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电力通信中断等险情，科学研判，精准划定高危点位，提前将救援力量、装备和物资前置部署，确保灾害不蔓延、不升级。要全面掌握辖区挖掘机、推土机、排涝车、发电机、照明车、帐篷、粮油、饮用水等救援装备、抢险物料和民生保障物资的存储点位、数量、性能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科学设置前置物资储备点，优化紧急调拨流程，加强运力保障，确保紧急情况下物资快速调度、就近取用。要全面开展卫星电话、370兆终端、北斗首饰终端等应急通信设备的全覆盖呼点测试，明确保管使用 AB 诀，确保紧急情况下设备会用、能用、好用。组织开展 5G 单兵、布控球、无人机等外接设备与应急指挥网的联网测试，确保互联互通。与电信、电力等单位建立应急协同保障机制，加密电力线路巡检，在高风险区域前置便携的设施设备，确保三段极端条件下，通信网络和电力供应最大限度保持畅通。8月10号，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全市矿山企业于8月10号17时前全面完成停产撤人工作，预计8月13号根据天气情况组织员工陆续返岗复工。据介绍，市应急管理局提前发布防范工作提示，要求各地将台风气象信息点对点传达到所有矿山企业含尾矿库主要负责人，并督促提早做好防范准备。各矿山企业同步将预警信息传达至全体员工，开展防极端天气知识宣传，提醒员工大风暴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户外活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危险区域。按照要求，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职责，组织研究防范应对工作。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督促指导企业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台风白海豚过境期间，各矿山主要负责人需在岗调度，严格执行矿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落实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及时报告要求。如遇紧急情况，需科学有效处置；出现险情，可能影响周边居民安全时，果断组织居民迅速撤离。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13号企业返岗后，需严格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确认，经矿山主要负责人审批签字后，方可恢复作业，确保台风过后复工安全有序。目前，全市矿山企业应急值守和处置力量已全部到位。

8月10号是教育局发布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的紧急提示，全市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8月11号至12号停止线下授课。市教育局要求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坐镇指挥调度，下沉一线靠前督导，防汛责任人必须全员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通信畅通，响应迅速。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校外培训机构8月11日至12日停止线下授课，不得组织师生返校集中自习、线下集体活动，对住校学生落实专人负责，做好学习生活安排，严禁学生外出校园。各在宜高校要加强对留校学生的教育提醒和安全管理，非必要不外出。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要立即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校内建筑、电路设备、排水设施、校园周边防汛物资等进行逐一排查整改，压实岗位责任，落实闭环管理。要持续强化家校联系，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严禁学生在暴雨期间前往河道、水库、池塘、低洼积水区等危险区域。涉山涉水学校要紧盯前期摸排风险点位，落实巡查值守和应急措施，确保师生安全。

8月10号，记者从宜昌东站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决定对8月10号至12号途经宜昌东站的32趟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为8月11号的第2274重庆北到江阴，第57上海南到重庆北 ，K1257温州到成都西 ，K1258成都西到温州 ，K1153杭州到重庆西 ，K1154重庆西到杭州 ，K8051襄阳到宜昌东 ，T50宜昌东到北京西 ，K9314襄阳到深圳东。Z333 深圳东到成都西 ，Z334成都西到深圳东 ，Z220重庆北到福州 ，K503长沙到成都西 ，K504成都西到长沙 ，K536深圳东到洛阳。8月12号的 K1257温州到成都西 ，K1153杭州到重庆西 ，K8052宜昌东到襄阳 ，T49北京西到宜昌东 K932深圳东到襄阳 ，Z219福州到重庆北 ，K535洛阳到深圳东。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之日起至票面乘车日期后的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办理退票，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的退票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以上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请旅客合理安排办理时间，不必集中前往车站办理。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实时风速、雨量及灾害影响程度，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车站的公告，或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查询，以便及时调整行程安排，避免耽误出行。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确保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8月10号，宜昌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钱江画廊景区于8月11号至8月12号临时闭园，期间停止一切对外开放及园内经营活动。已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退款。景区咨询电话是0717-541-8888。三峡集团景区于8月11号临时闭园，开园另行通知。景区咨询电话0717-759-1111-187-2727-9977。三峡人家景区于8月11号、12号临时闭园，并根据气象情况适时调整。已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景区的服务热线是0717-885-0588。三峡大瀑布景区于8月11号至12号临时闭园，期间停止一切对外开放和园内经营活动。景区的服务热线是0717-7680-747、1317-7708-996、1587159-7010。车溪民俗旅游区8月11号、8月12号临时闭园暂停接待。两坝一峡长江夜游等游船，长江夜游8月10号至8月11号停航。两坝一峡、三峡升船机等相关游船产品8月11号至8月12号停航，请各旅行社和游客朋友及时取消已预定的相关产品计划，并调整行程。系统计划无损退订，费用将原路退回。24小时咨询电话是0717-691-0001。还有东方年华景区也在8月10号18时至8月12号24时临时闭园，暂停所有接待服务及游览观光活动，请广大游客朋友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团队咨询电话0717-448-0999、1762-178-4577。三峡民翠谷景区于8月11号至8月12号临时闭园，请广大游客注意调整行程安排，避免跑空。已于线上购票的游客，请在线申请退款。咨询电话是0717-667-3988。清江方山景区于8月11号、8月12号临时全面闭园，暂停一切游览接待工作，
景区咨询电话是0717-698-8212 698-8313。柴布溪大峡谷景区于8月11号、12号临时闭园，已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请各位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景区的咨询服务电话是0717-582-9888。同行花海景区于8月11号、12号临时闭园，并根据气象情况适度适时调整，已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景区服务热线是0717-432-0123。

0: 聆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十二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来到新闻深一度，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日前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呢可是不小，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国标，也就是说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记者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0: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2: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0: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2: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3: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 7.5% 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 至 5% 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2: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0: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1: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3: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

0: 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蓝莓，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2026年7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8月10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8月10号起正式实行。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5个板块，确立5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打造、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强势，增势强劲。上半年，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6121亿元，同比增长25.3%，占全部广告发布收入的86%，数字媒介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记者8月10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本次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集成电路、仪器仪表10大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链关键共性、计量装备研制、计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重点支持能够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国产替代、填补国内外空白的重大创新项目。香港天文台8月9号表示，截至当日下午3时30分，天文台录得的最高气温36.9摄氏度，是1984年有记录以来香港的最高气温。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摄氏度，是天文台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2026年女子环法自行车赛当地时间8月9号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落幕，来自荷兰的自行车车手德米·弗勒林夺冠，这是29岁的弗勒林收获的第2个女子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她曾赢得2023年女子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瑞典卡罗林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一种靶向核糖核酸 RNA 技术，在胰岛移植前对胰岛细胞进行短暂的预处理，使其移植后能够更快地重建血液供应，并有望减少移植所需的供体胰岛数量。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刚才我刷手机啊，我看到一个视频，标题是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竟然降60%。这就像是告诉你吃的越多人却越瘦，有什么区别？有一个起因啊，说是网友说了，自己做了一个实验，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只有118，这给我吓完了啊，118块啊，朋友们，那你说以前我得错过多少钱啊？好家伙，数字一出来，那评论区炸了锅了，一半的网友们欢呼雀跃，拍着大腿啊，对对对，都恨不得把那空调焊死在墙上啊，一年四季不带断电的。然而另一半网友直接破防了，说你瞎说。我们家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普遍1000多，最高2500啊！我琢磨着，2500一个月的电费，朋友，你那是电费吗？你那是每个月都买一台新空调啊？空调这玩意儿也月跑啊？有人说了啊，说我们家空调24小时不关，那电表跑的比我们家狗都快。还有人说了啊，说别争了，你赶紧偷偷看看你家空调关没关吧。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那专家说了啊，你看专家啥事儿都掺和啊。专家说了，说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得看你们家那空调是定频的还是变频的。啊，如果你问我定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老古董，压缩机就两种状态啊，要么是干活，要么睡觉。那温度一到，啪停机；温度一高，啪启动。那可吓人了啊！这种空调你最好是随用随关。你想，你要24小时不关，那不就是24小时给你们家电表加速吗？那如果是变频空调呢？啊，它能调节运转，温度到了之后，啊，这空调慢慢悠悠它就转了。啊，如果你的房子是一个保温杯，墙体厚实，窗帘严密，空调吹一会儿冷气它跑不出去，那开24小时反而省电。但如果你们家房子是个大筛子啊，四处漏风，你的窗户全是缝，那变频空调就再聪明。

那他也得傻眼。所以这种房子你出门最好还是把空调关了啊，不要跟钱过不去。另外还有一个点啊，不要忘了你们家那个电表的灵魂，就是能效等级啊。要是家里边有一个三级能效的老空调，你试试二十四小时不关，那电表转的比风扇都快，你信不信？所以你记住了啊，定频随手关，变频看保温，能效选一级，温度别太低，风扇用起来滤网勤清洗。那说完了空调的类型啊，咱再聊一个这个祖传的老话题，空调开26度最省电，请问这是真的吗？专家出来辟谣了啊，你看又专家了啊，辟谣了啊，说26度啊是最大公约数。什么意思？就是它贴合人体的体感，是大部分人的舒适区。哎，既不太冷又不太热，身体能接受，空调也能接受啊，钱包也勉强能受得了。所以说啊，开26度并不是最省电的，它只是契合大多数人的体感最优解。当然光省电还不行啊，还得平衡节能和舒适。专家呢又提了几个原则，避免过冷，减少直吹，保持湿度，稳定温度。还有就是买空调不能只看颜值啊，要优先选择新国标一级能效产品啊，不要买那些老古董。你上旧物市场去100-200块钱淘台空调，是你省钱了，那以后那电费你收拾去吧啊。说到这儿啊，我就不得不提以前我们家老房子那台老空调，三级能效，我感觉那空调快赶上我爷岁数了啊，电表看了都摇头。要想省电，最佳的方案就是把自己变成一条咸鱼，躺在空调底下不要动啊，因为一动你就热，一热你就想调温度，一调温度啊，你钱包就瘪了，那个电费单子拿在手里边，那不是一张纸，那是一块冰啊，凉到心窝子里。归根结底，我觉得最省电的办法啊，专家可能不好意思说，我替他说，找个班上蹭单位的空调。最近啊，我就刷到一个挺抽象的事儿啊，就是 AI 现在能接广告了。前段时间不是有个 AI 短剧嘛，叫《被裁掉的女孩》，播放量突破了2亿。女主角叫方桃子啊，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励志人设啊，小镇姑娘进城打拼，职场被排挤，合影永远被裁掉啊，透明人本人，小镇姑娘嘛，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太羞得不敢抬头。但是啊，人家拒绝潜规则，靠接低价单积累经验，最后登上了巴黎时装周。这个剧情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编剧看了800遍那个杜拉拉升职记，然后让 AI 照着扒出来的。关键是一个 AI 出道才30天，社交媒体涨粉能有40万，然后开始接广告了。重点是啊，他还接了一个美瞳的广告。视频里边一本正经的他说啊，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要试试吗？我当时都惊了，不是姐妹，你是一 AI 啊，你有眼睛吗？你拿啥戴美瞳啊？你的美瞳戴摄像头上了还是戴显卡上了？不是，你那个舒服指的是什么？是 CPU 的温度稳定吗？还是说你内存没有溢出啊？这显卡没烧掉，所以这算舒服啊？眼睛是生成的，佩戴体验是脚本写的，但是只有广告是真的呀。真的啊，这真人带货不一定都是自己用过的，对吧？这大伙儿心知肚明啊。就像之前有朋友说了，说你看周杰伦，他现实里边真的会骑爱玛电动车吗？啊，但是 AI 偶像是100%真没用过自己带的货啊，因为他只会加载、运行、渲染。所以我说，桃子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因为你没有共情能力，是因为你确实没有腰啊。啊，接下来重点来了啊，拿好各位的降压药。方桃子一条60秒以上的长视频广告报价是多少？258000。什么概念？我辛辛苦苦写稿子啊，恨不得把键盘撬出火星子了，写一年啊，没有人家带你一条。我觉得啊，以后广告商跟他谈合作都不用问说桃子老师有没有档期啊，就直接问说，老板，你们家显卡今天热不热？风扇能转得动吗？啊，
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是谁在买

买这种纯 AI 偶像带的货呀。买这个眼霜啊，因为方桃子推荐的。这问题是他连毛孔都没有，他告诉你说这个抹到脸上绝对不堵塞，你信吗？就像一个纸片人跟你说，说这个洗发水用完发质特别好，我用了10年。你问你有头发吗？他说我没有头发，但我有数据。最近呢，第二季上线了，反响不太好。不少人认为啊，说方桃子人设降智，剧情不够合理。我就纳闷了，一个 AI 他要啥人设呀？那是不是程序员写剧本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智商参数调低了2%呢？律师说了啊 ，AI 虚拟数字人，它本身不是民事主体。如果广告里出现了虚假宣传，最终由广告主或者运营公司承担责任。哎，这就有意思了。你要是买了 AI 推荐的美瞳，戴上之后眼睛发炎，你找他，他只会回你一句404。啊，你还不能起诉他。你说你告谁呀？告那一串零和一吗？都是算法。但是换个角度想啊 ，AI 偶像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他永远不会塌房。顶多就是服务器宕机嘛啊！估计以后啊，账号认证标志不是黄威了啊，而是人类认证。以后呢，如果看到 AI 带货，

整个人都石化了，黑衣罗马人愣把那个儿化音用的比很多中国人都溜。他们聊天给他们做培训，然后人家就问我说，佳琪老师，您是北京人吗？我说不是。他说那您是四川人吧？啊，说您这个口音这一会儿南一会儿北的，这很难琢磨。最后我说我是东北人，他不懂啊。一项针对韩国、中国、日本、美国、西班牙五个国家8242人的调查显示，韩国年轻人对恋爱的感兴趣程度处于全球的较低水平。其中，韩国未婚单身女性，就是18到39岁的单身女性，对恋爱的冷淡程度在被调查国家当中是最高的。调查结果显示啊，韩国20多岁的未婚人士当中，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比例达到27.5%。其中男性为31.9%，女性为24.9%，在五个调查国家当中仅低于日本的41.7%。就业状况成为了影响韩国年轻人恋爱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发现啊，没有恋爱经历的韩国男女38.5%处于失业状态，而有恋爱经历的失业率为12.9%，两者相差25.6%。这一差距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一名28岁的韩国男性表示，自己正在准备就业，感觉现在不是适合谈恋爱的时期。他说啊，人的精力有限，是否恋爱取决于自己当前更重视什么。而另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金某也表示，与其说自己不想恋爱，不如说是没有能力恋爱，因为学习和未来规划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精力。在恋爱兴趣方面，韩国年轻人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冷淡化趋势。而调查显示，韩国18到39岁的单身未婚女性当中，60.8%表示对恋爱没有兴趣，这一比例在五个国家的男女群体当中是最高的。而韩国相同年龄段单身未婚男性当中，这一比例达到47.7%。从整体来看，韩国男女对恋爱不感兴趣的比例为55.4%，高于日本的54.2%，美国的35.8%，西班牙的29.2%和中国的24.7%。什么意思啊？就是韩国年轻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无恋爱社会状态了。感觉啊，这韩剧把全国的恋爱都提前给谈完了。现在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旅游搭子，相关的内容铺天盖地。找搭子去新疆啊，西藏拼车拼房，青甘环线捡人啊，这些邀约听起来很轻松美好，背后却早已暗流涌动。随着搭子文化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盛行，这种新型社交方式迅速的风靡网络。年轻人在社交平台寻找志同道合的陌生人结伴旅行，全程 AA 制分摊费用，共享旅途乐趣。但是与此同时，大批不法分子和旅游托也趁机混入其中，把找搭子做成了一门精心设计的灰色生意。新疆小巴郎旅行社联合创始人小韩早在几年前就发现，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看起来十分真实的避雷帖、攻略帖，看起来大多数啊疑似引流帖。那些配有精美照片、详细路线的账号，内容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批量制作出来的。一家旅行社可以运营上百个账号，有专人负责做内容，有人负责回复私信，还有人负责把客户引流到微信。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全都是模板化的。而青海领队陈龙表示，这种批量引流的模式业内早就有专门的叫法，叫百推团。一个人可以管理几十上百个账号，发布的图片大同小异，文案也差不多，连头像风格都是统一的。这些账号啊，甚至会统一在找搭子的帖子下面留言啊，姐妹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以此来吸引单独出行的游客对接。真的不要在网上乱找搭子，尤其还是这种出远门的旅行，在找搭子根本就不靠谱。我这么说，上一个敢让陌生人搭伴远行的人叫唐三藏，你看那一路给他气的气啥样了都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
1: 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烟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
2: 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
4: 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5: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0: 梁静茹暖暖。再来听到的是一部电影，其实关于女性群像的作品当中不少好听的歌曲，不管是三十而已啊，还是更早的剧，还有就是之前2004年有一部20、30、40这样一部影片，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的浪漫爱情喜剧，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主演，讲的是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的情感故事，他们的歌曲也唱的是如此。这首《女人，女人，女人》，
1: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2: 要你管，
1: 暂时还不会，你管多，
2: 当然要管。
1: 女人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让你开车路上不犯困不无聊。我猜呢，很多人的手机里面一定保留了不舍得删除的那一张或者那一些照片，还有那些不会删掉的歌。你知道吗，私藏的歌单是会暴露出一个人喜好和个性的。有人呢，这个内心特别喜欢安静，所以呢，喜欢的歌手都是比较安静的。像我收到歌单，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私藏歌单当中啊，全部都是民谣歌手。还有这位朋友，他里面全部都是李健，结合他的名字，我猜应该是迷妹吧。还有人呢，就特别喜欢听一些欧美流行音乐，感觉都是那种跑步歌单一样。今天节目当中歌单呢是比较轻松的一些曲目，来听听看有你喜欢的吗？

怎么样，今天的歌单里面你觉得哪一首歌让你有这种放松心情呢？这时候呢，先来听听看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想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周杰伦《乌克丽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胜利二路到亚站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为了对抗生活的重复、单调、无聊，这个时候呢，你听到什么的歌都感觉说啊，好热闹，好开心，那你应该不需要加班。如果你听到什么歌都是哎，跟我无关，说明你可能是要忙到什么状态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

0: 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0酒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 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飘香， 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漾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
1: 90后、95一号、72号、73五号、70二号、73五号、70二零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
0: 氛围感，纯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 能够有效的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 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 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
2: 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3: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
1: 都有一道电波在和你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在歌里听世

好了，今天大家想要听到谁的声音呢？这一首歌 Maroon 5的幸运星是这小节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

0: 这小节呢，我们来感受宝藏原声他们的魅力了，还有会在音乐当中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你好，李焕英。有一首片尾曲，这个歌呢，我其实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当时已经给哭忘了，就根本就没有留意到片尾曲了。如果有跟我一样感受的朋友，就是完全对片尾曲没有印象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大张伟为这部影片演唱的片尾曲《世上最美好的祈祷》。我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呢？没有在电影院听到，是因为后来电影不是大火了之后嘛，各种各样的一些幕后的花絮啊，然后方方面面的东西啊都被网友挖掘出来了。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浪漫的评价，关于这个歌说，大张伟啊是用歌声搭建被窝。然后他后来还特别解释说，也许可以说搭建游乐场，又或者是搭建旋转木马，但是觉得粉红色的幻想不够恰当，毕竟这首歌摆脱了华丽或者是烂俗的甜蜜曲调，所以选择了被窝，是安稳的、温暖的、包容的，是充满了那种奇妙感的。我们来听听看《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1: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从岗前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群众诉求。八月十二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2: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1: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3: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4: 哎呦，不行了。
3: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3: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3: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有网友说到，哎呀，我经常听广播，第一次看到抖音啊，然后呢跟想象当中的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显得年轻一点。如果你真的看我本人，不是通过屏幕看本人，看真的本人之后，你会发现声音和本人是有点像的啊，沧桑的脸啊，黑黄黑黄的脸。因为抖音它是有磨皮和我没有开瘦脸的，现在啊，我主要是开的是磨皮和美白。哎，对，磨皮和美白的功能在里边，所以说你会发现抖音的，抖音哪个不是帅哥，哪个不是美女啊，是吧？啊，现在我还自觉了一点，以前还开瘦脸，最猛的时候瘦脸开的70%，啊，那个胖嘛，200多斤吧，是吧？然后整个人被瘦脸之后看得怪怪的。现在没有了啊，嗯，天天上下班必须听你的节目，谢谢帖子啊，感谢你，嗯，来吧，各位继续问问题啊。宜昌本地网友可以在咱们直播过程当通过视频看直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关注，然后看视频。安师傅说车在视频平台搜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猛龙 Plus 啊和 BQ40E 选哪个好呢？选猛龙 Plus 帖子。当然了，这车你看你怎么个玩法，你应该不是去玩硬派越野吧？安师傅推荐150,000以内的家用轿车，您是买油买电？您说一下。一位叫作废的网友，上海你好，来直播间。东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

叫正好啊，谢谢你们来。哎，王波老铁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纯油的是吧？纯油150,000以内的家用轿车，分成了是要自己开、动力强的、居家用的啊几种方式。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要这个买合资的，其实150,000以内你可以买天籁，而且是落地价格。150,000以内你可以买国产的动力很强的 i8。如果纯纯自己开啊，纯纯自己开，不好意思啊，我要推广汽传祺影豹了啊。啊，你有机会了解一下传祺影豹，到广西传祺宜昌的3个 4S 店随便找一个，了解影豹。去了解的时候你要说一句，我天天听安达说影豹好，我天天听安达说影豹好，我就来开开影豹有多好。啊，你要开影豹 R 啊，2.0T 的影豹。啊，对，不想买纯国产的，你买天籁，这价格可以买天籁。啊，天籁这价格就150,000落地了，你了解一下啊。家用两个轿车想换一个，嗯，好的。啊，感谢各位啊。看这个问题问的安生你好。M8 和高8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你的问题虽然很简单，但是我帮你分析一下。因为你单讲 M8 的话，那就是一个纯油的 M8 啊，和混动的 M8， 但是价格要跟高山8要重叠。那你问的应该是一个广汽传祺的那个叫做向往的 M8， 向往 M8 和 M8 不一样啊。向往的 M8 宁德电池加持啊，华为赋能，那是向往系列。所以你这里问的应该是向往的 M8 和这个长城的这个魏牌的高8、高山8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如果说您是一个特别喜欢宁德的电池的人，喜欢华为赋能的，那肯定是买 M8 嘛，买广汽传祺 M8， 向往 M8。 那如果说你安生，那我是一个居家用，就说这向往 M8 这车本身真的有很浓的商业气息，高山八这车呢确实有这个很浓的这种家庭的气息啊。所以我简单来说吧，你们单位采购啊，你们这个经常招待客户，偶尔自己开也要很时尚有面子，那么 M8 向往的 M8 非常不错，很有感觉啊。你说按说我自己用啊，讲空间啊，更大空间什么的，高山八更适合你。按说你怎么选择？其实我呢，我这个人有点好面子，我想 M8。我 M8 漂亮，这个我买广汽传祺的向往 M8。 哎，对，安师傅晚上好，今天立秋了，本节目将会在某一天听到重播，保不齐咱们节目在立冬那天重播啊。所以在如果说在某一天你听我说立秋了，你别说我安师傅说错了，没有，那是重播节目啊。啊，对对对对，有可能那个是重播啊。对，嗯，感谢家人们啊，今天奶茶喝了没？奶茶，像没有哪个听众送我奶茶哎，尤其是女听众啊，没收到吗？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门口保安室，我坐了一天，没收到一杯奶茶。啊，感谢修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哦，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哦，还有这说法哦，怪不得我媳妇儿说我不懂浪漫的哦，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个。上次他试试我牧歌的一个好吗？啊，还有这说法是吧？好嘛，这个今天的第一个低桶油有没有加低桶油？我今早上起来刷了第一张的这个公交卡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嗯，偶尔跑个题，乐呵乐呵，挺好的。纯聊车话题啊，聊车的各种话题，快给媳妇儿点起来，啊，赶紧补上去是吧？啊。感谢破绽大王来直播间，保定的王爷你好，有机会关注一下湖北宜昌，这档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车的各种话题。我怕是给媳妇儿把奶茶点了，他会送上一句：“都这么大岁数了，整啥呀？把钱省点不行吗？”一路走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太原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你们好。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N8 的纯电版买580还是买650？谢谢安师傅。甭客气啊，我个人观点，纯电版尽量买长续航的。买电车目的不就是充电啊，多跑几公里嘛。所以说买车呢，买电车尽量买长续航版本的啊。
丰田的荣放和昂克 V Plus， 安师傅帮忙参考一下吧。如果说你买这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得好啊，隔音好，然后坐着舒服，一定是买昂克 V Plus。如果你买这车的目的是什么呢？说这车呢以后在使用当中少点问题啊，别动不动需要哪儿修哪儿，换配件什么一两千块钱心里疼，你买谁？买荣放啊。油车说了啊，丰田荣放和昂科威说过了啊，女孩子只是动动嘴皮子，心里可开心了啊，还是比较懂女孩子的啊。哦，明白，我明白 ，OK 了，谢谢你们。也欢迎这会儿在外边看直播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陪各位聊车的各种话题。感谢网友星月星月来直播间，还有高原之舟，你还会来直播间。感谢超越，你还会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也感谢煞气什么什么，你还会来直播间。看问题，从二个二代大狗 PHEV 换到了猛龙 Plus， 升级了还是花冤枉钱了？安师傅，允许我说实话，你花大冤枉钱了，你没必要这么做。你怎么会从二代大狗的这个 PHEV 换到猛龙 Plus 了？你是怎么想的？你的换法，你要是从这个二代大狗你换成坦克系列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包括你买坦克的黑佛 Z 呀、黑佛 T 呀，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你买魏牌啊也没有问题，你买这个 SUV 呀、高山呐，或者是买蓝山呐，你这也是升级，结果你从这个二狗换成了猛龙。

0: 样，恭喜你啊，铁子，没毛病啊，那定都定了，好。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陪各位聊各种车问题啊。既然有人说到了名爵07这车，我们对于这款车简单点评一下啊。名爵07这款车型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一个颜值啊，因为名爵本身就是做颜值的。第二个呢，名爵07这车除了颜值之外，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的续航这部分。据了解，因为名爵已经有名爵4和名爵3打底了，很多人对名爵的电池续航保持乐观态度，认为名爵比如说你买650公里续航的啊，那么续航达成率应该是不错的啊。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关于名爵这车呢，确实也存在一个相关消息，全国各地正在布局布网，以后可以提供这个电池的质保服务、终身服务。这个我们希望是这样的啊，希望能做到这一点点。关于电池这部分，我个人观点，那有人问到宁德时代和那个苏州青陶该怎么选择呢？那个苏州青陶啊，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玩半固态的。也说白一点，半固态和宁德的这个电池怎么选择呢？偏北一点的买半固态的，如果你正常用车偏南一点的，你就买宁德版本的，这个就够 OK 了啊。而且宁德版本的也不便宜啊。嗯，来问到说我的父亲的啊，问的这位 i6 等新款还是得买现款？ i6 的话，新款的话可能是在座舱方面有升级，样子据说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你还是买老款吧。父亲换了一个酷路泽，他的途达给我了20年的70000公里，没有事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

0: 经锁定。
1: 冬天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异常交通广播的视频和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欢迎来自于长沙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哪里的襄阳的网友，你们好。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一位网友问到，这个20000多公里原版原漆啊，宝马的530能入手吗？我说车况好就能入手。他说价格有点高，这样你这款车你放心大胆的去砍价啊，因为一些经销商对于宝马奔驰奥迪这种车的话，他就是亏一点他也卖啊，亏一点他也会卖的啊。你可以让老板，你说你这样，你咱们不讲价了，你把你的收车价你给我看一下，我就用你的收车价来买这款车哦，你不亏就你就是赚的啊，你就给他来狠点的好吧。对，因为现在呢很多经销商呢啊，这个认为自己手里有成色很好的宝马奔驰奥迪，觉得真是有点舍不得亏钱卖这车，他只要舍不得亏钱卖这车，这车估计以后会亏得很多，你知道吧。所以说你跟老板讲，你说我们都懂啊，现在这个奔驰宝马奥迪呢，无论是5系啊3系啊啊这种车型现在基本都要亏着卖的，我让您保个本啊，您保个本这车卖给我，哎，你就这么说完事儿。感谢云淡风轻来直播间，假装正经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也感谢假装正经给主播点赞，谢谢你。跟我讲实话啊，现在二手车经销商很难啊，尤其是这个手里边有很多积压车的一些老板们很难啊，他们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卖车。你别看他一天抖音上一个个挺风火的，抖音上一个个的就挺，抖音粉丝挺多的，其实啊他们真的不是很赚钱。现在这个因为现在二手电车呢也没什么人买，二手油车呢很多人也觉得价高也没必要，所以现在二手车现在难呐。感谢6753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谢谢主播，不客气。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极客 9X 腾势 N9 小鹏 GX 和大众 9X 啊，50万级谁才是王者？等会儿，大众的 9X 怎么变成50万了？大众的这个 ERA 9X不到40万吧，这怎么就50万级了？这里边9X大众的最便宜，就是预算有限啊。然后呢，这个想买一个这个增程的，对吧？你可以看大众9X没有问题。但是说实在的啊，我还是建议各位买插电混动的。不过从这几个所谓大尺寸的这个 SUV 当中，跟各位讲它们的区别啊，极客主打的是驾控。腾势主打的是舒适，小鹏主打的是智驾，大众主打的是空间啊。所以说这个几款车都有自己的卖点，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其实我对极客，我包括整个吉利的品牌啊，领克、极客、吉利啊，我都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是你的话，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临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 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2: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
3: 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7: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每天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甚至还有沉重的责任。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候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所幸这世上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疲惫时候的良药，希望无论经历多少，你都能够在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保持热爱的初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很随性的歌，程璧《心想唱歌就唱歌》。

0: 人生单曲循环。
1: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一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曾经听到别人唱起这首歌，听的是旋律，这首歌数不清听过多少次，刚开始只觉得千千阙歌这四个字很美，却不知道这是一首悲伤的歌。上个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乐坛，陈慧娴与关淑怡还有林忆莲和刘美君并称为四大女声。在那个听王巨星竞相争艳的时代里，陈慧娴的歌曲在音乐市场上独树一帜。

应该说陈慧娴是很幸运的，进入歌坛就顺利走红，顺利遇到好的音乐制作人兼男友，一路都有人为自己保驾护航。可是一个人如果太顺利，就很少会去思考什么。爸爸妈妈最初是不允许他进入娱乐圈的，看到女儿实在热爱，于是准他试试，但是不能耽误读书。结果一炮而红，工作太繁忙无法兼顾学业，陈慧娴同爸爸商量可否暂时全心出来唱歌，等他赚够钱将来就供自己去国外读书。爸爸说，那你要记住今天你说过的话。陈慧娴是很听话的孩子，小时候爸爸说她太脆弱不可以参加女童军，她就不去，出去不许喝酒只许喝橙汁，她真的只喝橙汁。进娱乐圈前，爸爸和唱片公司负责她工作的人都吃过饭了解过才让她签约，所以既然答应了爸爸攒够钱就应该要去读书，这是唯一的选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5: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资料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一首你一定听过名字非常熟悉的歌，还会有多少背后的故事呢？陈慧娴当时所在的香港乐坛不缺璀璨的明星，更残酷一点说，一旦陈慧娴在这个时候离开，也许之后很难再取得辉煌的成就。她当时的经纪人赵润晴说，我不认同慧娴的决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都十分清楚，以陈慧娴当时的势头成为一姐已经指日可待，然而等她留学几年之后归来，再想重拾往日雄风就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最后所有人都尊重了陈慧娴的选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目标去努力，给她一个完美的谢幕。于是一张关于告别的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和《几时再见》的演唱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其中就包括一首经典传唱的《千千阙歌》。其实《千千阙歌》的旋律是来自于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之中透着忧伤，与这次离别的主题十分的吻合。于是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把这首歌曲重新作了词。和预想的一样，专辑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的反响，《千千阙歌》也成为了当时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巧合，也许许多人在之后才知道，当陈慧娴决定演唱这首改编的歌曲时，已经是香港巨星的梅艳芳在这首歌发表之前就已经发行了全新专辑，主打歌也是改编自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但是由于《千千阙歌》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翻唱，梅艳芳的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爆红的歌曲。千千阙歌一投入市场就很受欢迎，卖到中期各大唱片经销商纷纷向宝丽金追加要货。宝丽金原来只印制了十万余张的货，怎知才卖了三四个星期就已经见底了，于是立即通知工厂加班加印了几万张来补货。谁料不到十日又见底了，只好重新再印补货，断货补货，断货再补货再断货。唱片在三个月内总共卖出了35万张，不仅超过了销量接近20万张的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使得陈慧娴成为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一首关于离别的歌曲，千千阙歌。是不是唱完这首歌，许多人就真的说再见了？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台要颁发8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年奖，行内行外人都认为《千千阙歌》是最红的，陈慧娴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呼声最高的人选。但是，当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再度举起最受欢迎女歌手金杯时，现场的观众与众多乐评人、唱片销量商都感到愕然，不少慧娴的歌迷更是禁不住痛哭失声。这是无线电视台私下决定的，最受欢迎女歌星不能给陈慧娴。TVB、华星娱乐及宝丽金一早就知道这个结局。颁奖礼之前的一个月， TVB 通知宝丽金开席会议。 TVB 告知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十有八九是梅艳芳，十大金曲有慧娴一席，最高荣誉大奖金曲金奖颁给她，但最受欢迎女歌手内定梅艳芳，这是 TVB 出面袒护梅艳芳的结果。华星娱乐是 TVB 的直属企业， TVB 历来帮华星已是行内人人皆知的事实。 TVB 好不容易竖起一个大姐大，一定希望继续捧到底，想办法巩固歌手的地位，与最受欢迎仅一指之遥的陈慧娴成为了游戏规则的牺牲品。颁奖礼之后不久，陈慧娴唱了6场几时再见演唱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0: Music Radio。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断水是受到污染，
7: 请勿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关于歌曲《千千阙歌》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呢？在劲歌金曲颁奖礼之后不久，陈慧娴唱了六场《几时再见》演唱会。当时在香港，几乎所有听过陈慧娴歌曲的，不管男女老少，都来参加了这个盛事。陈慧娴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动情的女孩，面对台上台下多年来支持自己的人，想到自己就要离开心爱的歌唱事业，唱着伤感的《千千阙歌》，她禁不住泪如泉涌。凡是看过她八九几十再见演唱会的观众都叹为观止，现场的气氛高至极点，陈慧娴的现场演唱有胜于录音时的演唱，她歌迷们都声嘶力竭地高喊着她的名字，希望她不要就此离开。陈慧娴离开之后不久，梅艳芳也宣布不再参与奖项的竞争。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青青雀歌是出自鬼才林振强的手笔，意境自然更胜一筹。我们听陈慧娴的歌，不论歌里有怎样的离别哀愁，由她唱来都是悲而不伤的，所以大家称她是疗伤天后。这是简单快乐的人才能带来的力量，但是陈少琪笔下的夕阳之歌却有另一番平实的美，而且梅艳芳沉厚且具有磁性的中音将略带沧桑的作品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一个太令人伤感的告别。梅艳芳说，《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1985年，近藤真彦去香港参加酒会，与梅艳芳初次相见。第二年，他到香港开演唱会，在演唱会结束的宴会上，再次见到梅艳芳。他主动邀请梅艳芳到舞池跳舞，在舞蹈的旋律中，两人越贴越近。近藤真彦问梅艳芳：“我可以吻你吗？”梅艳芳从未见过这样热情大胆的男人，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他不惜推掉所有工作，

陪近藤真言逛街，发行新歌，也喜欢翻唱近藤真言的作品。不久之后，近藤真言回到日本，两人异地，梅艳芳为了缓解思念，一有时间就飞到日本和他见面，后来干脆去到日本亲自为近藤真言洗衣做饭。有一次朋友探望梅艳芳，看见梅艳芳在自己刷厕所，朋友非常震惊，因为像梅艳芳这样光鲜亮丽的大明星， 平时都是家里的佣人来刷厕所，但那个时候日本妻子会做的事情，梅艳芳都愿意为近藤真言做。在大家的眼里，梅艳芳一直是大女人的形象，身边最多的都是讨好自己的男人，唯独近藤真言在梅艳芳面前仍然是一副大男子主义的做派，给梅艳芳描述着未来的幸福和美好，让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可是在与梅艳芳相识的两年前， 近藤真言出演电影《爱之旅》，搭档的女主角是中森明菜。中森明菜被称作是山口百惠的接班人，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歌姬。于是近藤真言与中森明菜两人组成了绝佳的荧幕组合，戏中是男孩与绝症少女的爱情故事，戏外男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情侣。那段时间中森明菜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中森明菜说，梦想是嫁人。或许是还沉迷于戏中的美好，中森明菜以为近藤真言一定会跟自己求婚，可是他却推脱说没有房子没办法结婚。中森明菜拿出8000万日元的积蓄置办房产，还把房产登记在近藤真言的名下。他们并没有分手，梅艳芳一回到香港，近藤真言就又回到了中森明菜的身边。 一天，梅艳芳看到了关于近藤真言与中森明菜的新闻，发现自己成为了第三者，伤心又苦恼，向朋友诉说着自己真的很爱近藤真言，不知道该怎么办。朋友安慰她说，人只能活一次，你就自私一次吧。梅艳芳于是跑去日本见近藤真言，被记者发现。这样的绯闻和八卦被大众议论纷纷，近藤真言必须给出一个交代。 想到之前每次有这样的事情，中森明菜都会伤心到没了半条命，他说说好话，中森明菜就还是会原谅他。于是近藤真言和公众说他选择中森明菜，理由是梅艳芳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没了她能够活，而中森明菜不能没有她。 2023年7月，梅艳芳再次去到日本，那时候她已经被确诊癌症，

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地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听过了沃克中将的汇报以后，默不作声。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房间内灯火通明，落地玻璃长窗外面的东京街头华灯怒放，景色绚丽而迷人，但它没有使房间内的气氛好起来。接下来，阿尔蒙德又谈了谈东线的情况。东线的情况一样糟糕。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八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界与里视察，并随后慨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下界与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十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
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

0: 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他的讲话，一时间静默不语。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 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

0: 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承认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写道，由我们的进攻行动所导致的形势变化已暴露无遗，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正规部队，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在北朝鲜的长津湖畔，陆战队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在抱怨，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当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

0: 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 嗯，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啊？我们常常这样问自己，其实用力地走下去才会知道吧。你既然认准了一条路，又何必去打听要走多久呢？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反正路还长，天总会

马上要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自诩身上是有那么一点点螺蛳粉的味道的。这支乐队名叫做旅行团，来自于柳州。他们这几位呢，每个人都非常的有才华，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去细数他们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从05年开始，他们经历过低谷，也经历过触底反弹的状态。而在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应该算是迎来了事业当中的又一次高峰吧。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个人吸收到最多的依旧是一个治愈的状态。接下来听到孔一婵的歌声，来自于旅行团乐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八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八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八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客户，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Dido,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
8: 那些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9: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9: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素雨阳的歌声，作品的名字叫做《他在遥远星》。接下来听到棱镜乐队送上的这首歌，歌名叫《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这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
5: 与音乐为伴，
3: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谢谢陈绮贞送上的 Shallow，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带你去到这一场现场，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有很多人看到了过往的一些经典的这些作品，并且呢也看到了其实现在零零后并不太了解的一些老艺人他们的魅力，例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位李克勤的魅力。听到这首歌在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他现场演唱的雨中的恋人们。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Demi Lovat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四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10: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9: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10: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9: 我觉得就是精彩至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诶，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10: 好，
9: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10: 对，
9: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10: 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

0: 黑人嘛，但是其实他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1: 你说起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0: 对，
1: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0: 对，是的，
1: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0: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
0: 大。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对，
1: 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0: 是。
1: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0: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1: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0: 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1: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0: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1: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0: 对，
1: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0: 对，
1: 像南苏丹、索马里。
0: 对，
1: 其实都是东非。
0: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很乱，
1: 海盗，
0: 海盗，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1: 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0: 它不属于东非，
1: 它算南非吗？
0: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1: 哦，
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对，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至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0: 大部分
1: 是
0: 在
1: 东
0: 非。
1: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0: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0: 嗯，
1: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0: 嗯，
1: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0: 嗯，
1: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 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0: 嗯，
1: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啊，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它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
1: 它其实是多次往返的，
0: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0: 哦，
1: 对，在整个草原上，
0: 有点像是一个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0: 嗯，
1: 那到晚一点的话，十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是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1: 这样
0: 食物才
1: 能
0: 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0: 哦，
1: 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

0: 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
1: 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那到1到3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那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1到3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13: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 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

0: 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1: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0: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1: 对，
0: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1: 对，
0: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1: Big Five 还有 Ugly Seven。
0: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1: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秃鹫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rk， 应该是獾。
0: 对，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1: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0: 比秃鹫要大。
1: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对，
0: 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1: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0: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1: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0: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1: 对，
0: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1: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对，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儿。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0: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地讲到的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
1: 大的车上
0: 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 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1: 嗯，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八个小时或者九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四五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嗯、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北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啊、嗯。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1: 对，
0: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你能感受到。
1: 对，
0: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
1: 嗯，
0: 是他们要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1: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
0: 闻到，城市不一样，
1: 你能
0: 没有那么多汽油味儿。
1: 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的是乐活新闻简讯。8月10号，宜昌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于8月11号到12号停止线下授课，所有校园内在建工程停工，并实行24小时防汛值班与零报告制度，全力确保师生安全。8月9号，储能新能源宜昌2期锂电池产业园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220亿元。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了解到，宜昌成功入选国家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已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4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因青岛路的长街路口施工，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8月10号开始临时调整 B68路。B68路往三峡高中方向，线路由宜昌东站发车，沿原线运行至青岛路与长街路交叉口后左转，经长街路、港窑路、青岛路恢复原线，临时取消停靠青岛路便民站、青岛路，增加停靠港窑路、青岛路口。8月10号，2026年华裔新生代荆楚文化参访活动交流座谈欢送仪式在城区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近30名华裔新生代代表参加，历时9天，贯穿武汉、荆州、宜昌3地，系统设置了中华文化学习、荆楚文化沉浸式体验、座谈交流、产业参访等特色内容。近日，宜昌籍作家周凌云的散文集《一条大河流过青色草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打造的重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是两地文化润江、文化援疆战略的有力实践。 近日，经国标标准化组织批准，国家标准委批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

正是承担化学气象沉积涂层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并且担任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湖北首次承担 ISO 秘书处的工作，武汉由此成为全球 CVD 涂层国际标准研制核心城市。8月9号下午，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正式签约，持续深化院地合作，合力推进武汉国家植物园创建申报，助力武汉五个中心建设。记者8月10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拨付了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到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了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近日，湖北、广东等地的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了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到5年期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这会儿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稍后啊，我们要和大家说说抗生素超标频发，牛蛙还能放心吃吗？我们来听听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对于专家解答的最新报道。稍后我们来了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江海路

0: 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4: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近日啊，有关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让不少牛蛙爱好者可以说是心头一紧啊。有一些电商平台的牛蛙样品检测结果也堪忧，多个批次的抗生素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禁药。那目前呢，多地的市场监管局已经封存涉事产品，并且是抽样送检，同步开展专项的排查整治。事实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问题牛蛙是怎么出现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讲讲这个话题。我们来听听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为什么这种超标会频频发生呢？
5: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6: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5: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

0: 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弗兰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像氟苯吡嘌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
1: 那黄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 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阴积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0: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1: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 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2: 那牛蛙呀，本来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但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暴露也让很多消费者担忧不已。很多朋友就会关心，这牛蛙到底能不能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该怎么来选择健康的牛蛙呢？
1: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
0: 那么，如果它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 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它会片面的追求产量，它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
1: 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 PC 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 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面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把监管的重心从
0: 中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

0: 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1: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青，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

0: 计算器，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恒定的位置的？于是我们常常随意地把钥匙放在某个地方，于是我们便常常需要去寻找钥匙，难道不是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所说的手是心灵的手，我所说的口袋是心灵的口袋，皮包是心灵的皮包，钥匙当然也是心灵的钥匙了。所以才需要把钥匙挂在心口。也许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易空旷的地方，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能时时听到钥匙敲击心灵的声音。也许在这个浮华轻飘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为真实的福地，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永远不会忘记回家和失落家门。
1: 一把小小的钥匙凝聚着使用者在生途上奔波时的汗滴与泪滴，他们是人生历程忠实的见证者，维系着许多有关生命、爱情、亲情和友情美好温馨的回忆。拥有一把把被手指触摸的光滑闪亮、带着体温的钥匙，就拥有了亲情和友情，拥有了浓浓的爱意。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台风白海豚中心进入湖北，宜昌东阳光队位列楚超积分榜第三位，本周六主场迎战钱江龙虾队，我市入选国家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试点地区，城区滨江公园地下暗藏治水神器，欧阳修公

0: 阳修公园二期开放，市民再添休闲好去处，不用穿越也能入戏，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上线。葛洲坝号智能驾控领航万吨巨轮逐绿，西业态呼应新需求，百里荒燃动新活力。新政速享将关注化妆品可实现亮肤定制。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大师退场让匠心登场。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根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的消息，8月11号8时，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黄冈市，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1号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湖北省气象局2026年8月11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8月11号8点到12号的八点，预计宜昌市兴山县东北部、夷陵区北部、远安县西北部、神农架林区中部和东部、十堰市、襄阳市、荆门市、随州市、黄冈市部分区域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为了切实地保障广大群众的人身安全，宜昌全域多家景区、文旅场馆、网红打卡点发布了临时闭园和封闭的公告，详情请您查看宜昌发布微信公众号。8月9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最新的联赛积分榜，宜昌东阳光队以7胜3平1负积24分排第三位，第一和第二位分别是武汉华工科技队和黄石梅尔雅队。记者从宜昌赛区执委会获悉，8月15号20时，联赛第13轮宜昌东阳光队和潜江龙虾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本轮比赛第二波门票呢，将于8月12号的13时开售，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的是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两种，一种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第二呢，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的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成功入选国家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已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近年来，面对着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和空巢化的交织民生挑战，我市主动破题，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并且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创新推进公建民营、委托运营、民办公助等等模式，积极构建全域覆盖、层级清晰的养老服务规划体系，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正在运营的养老机构175家，覆盖全市110个乡镇街道，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351个，社区覆盖率100%，农村互助照料站1037个，老年幸福食堂222个，建成县级特困供养机构16家，乡镇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78个，培育本土连锁化养老企业33家，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9.6%，全市有5级养老机构2家，全市长期护理保险累计支付当中度以上失能人员护理费用超过1.5亿元。 从大公桥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走入滨江公园，地下17米深处别有洞天。宜昌城区最大的调蓄池正在这里试运行。沿着停车场入口下坡，地下一层呢是一个宽敞的停车场，74个停车位整齐排列。右侧呢则是调蓄池的各个控制室和设备间。宜昌市城建项目管理中心工程科副科长邓小山介绍，乍看呢这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其实呢停车场只是配套工程，重点在我们的脚下一个总容积2.1万立方米的调蓄池，它相当于14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主要的功能是调蓄和截污，相当于呢给城市的污水系统啊装了一个缓冲带来保护长江。宜昌西陵片区仍然是保留着雨污河流制排水体制，天晴的时候污水通过截污干管送往临江西污水处理厂，但是一到雨季呢雨水是大量涌入，那么部分雨污水就可能会溢流直接的排入长江。因此项目从葛洲坝公园到大公桥新建了5.9公里的截污干管，并且呢在片区沿江最低点设置了这一座调蓄池，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将高浓度初期雨水暂存起来，避免直排长江。何泽中介绍说，初期呢雨水来自于路面和管道，难免会有蚊虫，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调蓄池设在地下负2层，全封闭运行。项目建成
3: 虚拟世界，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影视特效、游戏制作。
0: 通道这条盘山公路不仅串联起雷家范村等一批绿色小康村，更像是一条流动的经济纽带，带动了沿线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催生出避暑消费的全新业态。
4: 沿宋柏公路蜿蜒向上，一路山道弯弯，树木苍翠，自驾游客走走停停，沿路打卡雷家范林荫路初见，13.14公里海拔520米处的香恋三道弯热脸山楂树情定等爱情主题景观。
5: 我是从宜昌城区过来的，有广东的朋友过来招募玩，然后带他来体验一下21度的夏天。
4: 在这条爱情主题网红公路的尽头，是以高山草原、避暑康养、山楂树之恋取景地等闻名的百里荒景区，平均海拔

0: 感受21度的夏天，大量游客为各具特色的文旅新业态带来了旺盛的人气。
1: 然后上面的业态以住宿、民宿为主。那我现在觉得缺一个一日游或者是休闲小憩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在上面开一家咖啡店，花个几十块钱点一杯饮品，就可以在这里坐一整天。
0: 这家咖啡简餐厅打造独特溶洞风格，店内饲养科尔鸭、宠物犬，开业短短一个月便跻身热门网红打卡点位，在避暑游玩之外，为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2: 带小孩是来避暑的，然后景区那个景点什么的都完了，然后这边就是新开了一家洞穴类的咖啡店，就想过来体验一下，再过来拍拍照呀、打打卡呀，还挺好看的。
0: 丰富体验，留住游客，拉长消费，当地政府与景区也持续发力。7月21号，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正式开园，形成了日间草原纳凉、夜间仙侠观演完整链条，将游客停留时长提升至2到3天。
3: 把百里荒和高铁北站深度绑定，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凭我们从宜昌北站的高铁的这个门票到百里荒免门票啊，把这个我们高铁的枢纽转化为我们客源，买一张门票可以1万3天，通过这样大的吸引物引导我们的游客向周边的民宿去聚集去住宿去消费。
0: 如今依托百里荒的辐射带动，宋柏公路沿线已经形成了春可赏花、夏能避暑、秋享丰收、冬系冰雪的全季旅游格局。越来越多从业者顺着这条致富路扎根山间，在差异化的业态里各展所长，把良资源真正做成了热经济，让百里荒的好山好水持续变成沿线群众手里稳稳的好日子。
3: 我们现在极力在推动百里荒温泉酒店百里荒康雅小镇的建设，未来这个百里荒片区这个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会进一步汇聚，大量的游客奔向百里荒，为我们民宿来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流量。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来关注化妆品可以实现亮肤定制了。今年的7月，国家药监局呢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扩大到了23个省份，进一步满足了消费者对化妆品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目前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天津、河北、黑龙江、河南、湖南等23个试点省份，已经有数十家试点化妆品企业推出了个性化的服务，爱美人士可以拥有自己专属的化妆品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是指化妆品备案人或者经境外备案人授权的境内责任人在其设立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现场自行开展2种及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的调配、分装等服务。消费者可以去试点省份的试点企业专卖店或者直营店内体验，非试点门店暂不具备相关服务资质。目前呢，多数试点品牌已经在微信公众号、品牌官网设立了个性化服务专区，消费者可以在线预约服务。一些品牌的线下试点门店呢，支持现场预约。值得注意的是，预约的时候需要提前的说明自己的肤质、护肤需求，以便门店提前准备适配的已备案化妆品的调配原料。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的流程呢，一般是先做皮肤检测，通过专业仪器扫描肤色、弹性、水分含量、皮肤屏障等等指标，然后系统呢根据检测结果来匹配专属的配方方案，最后呢现场来进行小批量的调配或者分装。比如在北京同仁堂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护肤体验中心，消费者只需要做到肌肤测试仪前将头面部固定在指定的位置，很快各项扫描结果就会显示在电脑上，可以全面的反映出30多项指标，并且提供专属护肤方案。体验中心呢，根据皮肤检测结果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消费者下单以后就能够收到亮肤定制的化妆品了。 根据国家药监局印发的关于开展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展个性化服务的化妆品为该试点企业备案的普通化妆品，每个产品都能够通过批号或者编号来实现全程追溯，而且不含儿童。

0: 用化妆品、眼部护肤类化妆品、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试点企业必须持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社会信用良好，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而且近三年没有因为化妆品的质量安全问题被处罚过。国家药监局鼓励参与试点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积极探索创新个性化服务试点模式，建立个性化服务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有效防范质量安全风险。例如，山东省药监局要求试点企业将门店纳入自身质量管理体系，对个性化服务产品进行安全性评估，严格执行人员管理、门店质量管理、产品追溯、产品召回等等制度，确保个性化的服务安全可靠，质量有保证。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这一条评论：大师退场，让匠心登场。近日，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废止历年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名师等所有的大师、名师头衔，同步撤销各类美食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授牌，彻底终结沿用多年的行业荣誉评选体系。那么这场清零呢，是对餐饮市场竞争异化的一次纠偏，让餐饮行业不再是证书大于手艺，牌匾大于口味。中国烹饪大师的评选初衷是筛选厨艺能手，树立行业标杆，可是荣誉慢慢的就偏离了技术本源，演变成了可交易、可速成的商业标签。有不少经营者呢，将精力倾注于餐评取证，把营销造势摆在菜品打磨之前。食客进店的时候，最先看见的就是满墙的证书，而非后厨沉淀多年的手艺、踏实钻研菜式的改良和深耕食材搭配的匠人。反倒呢，深耕食材搭配的匠人呢，反倒难以凭借硬实力脱颖而出。当头衔能够批量出来，荣誉自带的公信力就持续贬值。厨艺迭代、菜式创新缺少内生动力，本该扎根烟火灶台的匠心却被名目繁多的虚名挤占了生存空间。此次全面清零倒逼着整个行业告别牌匾营销套路，把经营重心放回菜品本身。这一场整治呢，不只是剔除乱象，更是重塑大众与从业者的认知。厨艺呢，从不需要一纸证书来背书，灶台之上的火候把控、食材的调配、食客口中真实的滋味，远远比花哨的头衔更有说服力。清零只是第一步，行业更需要建立科学、公正、去商业化的全新的评价体系。新的行业评定应当锚定职业实操水准、菜式研发成果、行业技艺传承价值，辅以大众真实口碑作为参考。全程保持评定流程公开透明，以职业化技能等级来替代商业化的荣誉头衔。同时呢，相关部门要加大查处力度，严禁商家利用已废止的头衔进行虚假宣传、过度营销，以维护公平有序的经营环境。餐饮业扎根的是市井烟火，核心竞争力从来不在于牌匾多少、名号高低，而是藏在日复一日对味道的雕琢，藏在守住食材本味的坚持。摒弃头衔内卷，转向品质比拼，从业者才能够沉下心来打磨手艺，门店才能够依靠口味留住客源。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台风路径变化，根据实时的风速、雨量及灾害影响程度呢，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地保障咱们人民群众的安全畅通出行。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呢，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车站公告，或您直接手机上关注12306、这个 APP 12306官网或 APP 渠道来查询，以便及时调整行程安排，避免耽误行程。
1: 刚刚和大家来说到的，不管是这个出游对于出游的影响，或者是出行的影响也好，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提前的去做好自己的出行出游的一些安排，避免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也和往常一样啊，会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
0: 聊什么呢？
1: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其实是由于前一段时间挺热门的一个宜昌的这边的一个新闻，一个暖新闻。在8月5号的时候啊，我们都可能都有刷到这样的一条视频啊，在这个秭归的一个交叉路口，一个女子啊骑电动车在途经了一个这个漫水的路段的时候呢，是人带车一起都摔倒在了这个有积水的路面上。当时啊，这个身他当时他是处在一个车流当中，情况也是比较的危险，而且下面的水流感觉也有点急了啊，在这个危情之下呢，一个车牌号为鄂1F2C30 的货车司机啊，他是果断停车，然后冒着雨快步上前去进行施救。然后这个施救的过程正好是被监控全程拍了下来了。
0: 就秭归警方在巡查的时候，就他有视频巡查啊，发现这一动人一幕，就在8月6号呢，这个鄂1F2C30车主给找到了。他叫赵远杰啊，同时呢，他是咱们点军人，在三峡物流园呢一家生鲜公司上班，每天往返三峡坝区运输蔬菜。他接受采访时表示啊，说以后遇到类似的需要帮助的人呢，和这个事儿，他绝对会再次伸手的。问都不要问，绝对伸手啊！
1: 是的，达哥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
0: 我看到了。
1: 对，其实不管是在我们宜昌本地，还是因为互联网传播，现在都是
0: 全球性的
1: 、
0: 全球的。
1: 所以呢，包括我看到很多像那个新华网啊，也都有转发，确实觉得很温暖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去提醒到大家，不管是高温呐、暴雨啊、大风啊这样的一些多变的天气，其实时常都在考验着我们。
0: 对，
1: 最近啊，宜昌的多轮强降雨，我们也能够看见像交警在雨中进行交通的疏导，火车司机挺身而出，
0: 是，
1: 然后包括我们的抢修人员连夜奋战，还有邻里之间互相提醒搭把手，
0: 多好啊！
1: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这种不管是暴雨啊、酷暑啊这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当中，你亲眼见过或者是亲身经历过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暖心的这样的一些画面，那样的一些时刻啊？
0: 欢迎各位在咱们晚高峰，就是鄂意俱乐部的各群啊，各种群里边来互动交流这个话题啊。就你亲眼见过的、亲身经历过哪些暖心画面？我先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画面。那年的雨水很大。那年的我们小区地下停车场是一个下坡式停车场。那年的一下雨的话，如果不小心那停车场就进水。然后那年的一下雨的时候呢，人全出来了。他们不是挪车啊，不是说自己的车在下面，赶紧把车挪上去，不是的，赶紧是拿那个就是沙袋，把这口全堵上了
1: 啊，防止
0: 水倒灌。
1: 对，
0: 就那个时候大家想的不是自己车在地底啊，而是想的是咱们赶紧把沙袋拿起来，把这口全封上，哎，不是起活了吗？就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大家的这个财产安全。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越发在这种时刻呢，其实越能够去感受到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光辉时刻。
0: 对
1: 啊，不光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就是这其实非常普，就是之前你记得有一次下大雨，然后有一个有交警在路口执勤。其实大家也知道，交警在路口执勤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打伞的，他们都是淋着雨然后在那执勤的。
0: 是，
1: 然后有一个宜昌的司机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可能是副驾驶座上面的乘客，他就给那个当时那个交警小哥哥扔了一把伞下来了。
0: 对，
1: 然后这一幕当时也是正好被拍到了，之后呢去问他，他就觉得说在那样的天气情况、那样的情况之下，那个小哥哥还站在现场执勤，确实觉得挺心疼的，所以给他扔下了一把伞。
0: 就是他可能那个扔伞那人一说，这是小事儿吗？是吧？
1: 对，
0: 这举手之劳的事儿嘛，对吧？谁看到谁不扔把伞的，对吧？
1: 是的
0: 啊，我看到我也会扔把伞，但我车里一般不放伞。
1: 所以说呢，你看我跟安达都已经是算是就是不管是自己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或者是通过现在的网上的短视频的一些传播，我们也都有看到过，所以。

0: 那就和大家来聊聊，在这种比较特殊的一些天气情况之下，你看到过哪样一些暖心的画面啊？都欢迎你通过我们宜昌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对，
0: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社群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我再说一个，咱们老说暴雨，咱还说下酷暑，
0: 酷暑的时候
1: 呢，这个就是人容易中暑，然后呢，我看亲眼所见啊，就是我们喝那个无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儿
0: 啊，
1: 那个人家。一排一排的给交警送过去啊！
0: 啊，
1: 哎，那个是无酒精的啊！当时我在想，我的天哪，那么多藿香正气水，你不把人家交警喝晕了？这个。后来我问了一下，人家无酒精，没有酒精
0: 啊，没有酒精，
1: 没酒精的，就
0: 其实也是大家体恤他们，心疼他们啊。
1: 是，因为在路上的话，发现无论是高温酷暑，你在马路上永远会看到交警、巡警啊，或者是协警在那里执勤。
0: 对
1: 啊，无论是下雨暴雨，还是说这个艳阳高照，都在那等着你的这个啊。这时候我突然想放首歌了，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然后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宜昌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各个社群，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天气情况之下，你看到过、经历过哪样一些暖心的画面呢？
1: 这歌好听啊，感谢信，来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这里是 FM9.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首先来看到，那现在在整个西岭二路上有稍许通行缓慢了，主要是从西岭二路呢，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过了体育场路之后呢，往前方有看到通行缓慢。另外继续看到城东大道上，那此时此刻城东大道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了与发展大道，也就是水月城这段，从北苑桥往水月城方向行进，在前方水月城路口呢有稍许排行，前方大概等待两灯的时间来通过。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上行往这个北苑桥通行情况良好。继续沿城东大道看一下，那城东大道港窑路口此时此刻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以及从港路呢往三院方向，从江边过来往三院方向进的整个港路通行情况良好。不过呢，稍许压力的是在前方的朝阳路，也就是过了东山的二，也就是过了隧道之后呢，在整个双汇这地方啊，有稍许排行，往前方与珠海路这里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状态啊，可能是前方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尤其是直行车辆啊，继续往前方沿港路往三院方向进的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这个路口。继续帮各位看一下整个五家片区通行情况，在五家片区呢主要压力是在中南路上看到稍许排行。现在如果说您是从城东大道过来之后呢，右转弯进入了中南路之后，在整个中南路与中南二路交汇这个地方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可能前方大概等待周期呢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那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再帮各位迅速浏览其他道路，看一下五家片区的包括合一路通行情况良好，以及东苑路通行情况良好。几个主道，三峡大道通行情况良好，峡州大道通行情况良好。现在的沿江大道有稍许通行缓慢点呢，是从江海路往胜利一路这段的有稍许排行。那您过了江海路之后呢，沿着宜陵大道往西陵区方向行进，在胜利一路这里呢，红灯口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另外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沿江大道方向呢，沿江大道

0: 同样是从万达路沿着沿江大道往三峡游客中心方向行进的话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那主要是这边呢有部分车辆呢是临时停靠，所以说如果说您到前方呢直行还好，靠左侧直行还好，靠右侧有稍许一点的变道啊，请注意安全。另外除此之外呢，整个全段以上是各路口通行情况良好。稍后时间我们在17:45继续关注宜昌各路口通行情况，这里是鄂豫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2: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3: 我家附近、
2: 上班附近、
3: 学校附近、
2: 我公司附近，
4: 有什么好吃的？
3: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0: 我是不是放错片头了？
5: 饿了，这应该是明天的，大哥。
0: 放错片头了是吧？那不要紧，反正咱们节目开始了啊！哎呀，
5: 正好该肚子饿了，大家也在回家路上、下班路上了。一般过了5:30之后呢、路上的车流就会慢慢的增加起来，大家可能也会结束今天一整天的工作，然后。去要么是跟朋友聚餐，要么是回家里跟家人团聚啊，温馨的来吃一个晚餐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同样是在下班路上啊，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
0: 来报个名字啊，我是安达，
5: 我是蔡蔡，
0: 在这里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鄂豫俱乐部啊。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5: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有关啊。最近呢这个天气要么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像高温高温预警会比较的多，
0: 对，
5: 然后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这种台风的预警，
0: 是，
5: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情况之下，我想呢每个人都肯定是有亲眼见到或者亲身经历过那样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暖心的瞬间，或者是也可以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有看到过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人和事儿啊。
0: 对，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分享的渠道主要是在咱们的鄂豫俱乐部的各群里边来互动交流。我们看到在整个群里边的，我们的无论是吃群啊，这个自驾群啊，这个什么什么等等群啊，都是热烈探讨当中。我还没打开呢，我自己猜的，我说
5: 热烈探讨啊！
0: 对啊，
5: 大家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些兴趣联盟。
0: 是。
5: 那么在兴趣联盟之后呢，就可以每天就是来跟我们聊到这样的一些话题。
0: 对了
5: 啊，如果说你有一些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我们看到这个涛哥啊，这个此涛哥非彼涛哥啊，
0: 涛哥就是
5: 涛哥，他
0: 放假还惦记我们呢吗？
5: 他并不是这个涛哥啊，另外一个涛哥，涛哥的名字太常见了啊。
0: 对啊，
5: 涛哥说
0: 说什么了？
5: 他说前一段时间啊，秭归暴雨，货车司机冲进积水去救助摔倒的女士，普通人挺身而出就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案例嘛。
0: 对，
5: 秭归的，
0: 所以说每次我在主持这一档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的时候，我不是每次开抖音直播嘛，然后在我抖音直播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天南地北的网友问车话题，我总喜欢说一句话，我说你可以不关注我，但一定要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因为宜昌这座城市美，它不只是环境美啊，人也美，心地善良，人美啊，对吧？所以说在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美的新闻来自宜昌。
5: 是的，像这两天我就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宜昌来玩，他首先第一个，他先不去找吃的，不去找喝，他先跟我们的垃圾桶合影，落地签是跟垃圾桶拍照啊。
0: 就是宜昌垃圾桶太干净了，
5: 是太干净了，所以变成了一种这个有点奇怪的一些风向啊。来了之后，先跟我们垃圾桶进行落地签打卡拍照啊。
0: 第二张照片是跟公厕拍照，
5: 也干净、
0: 也干净啊，对吧？
5: 确实，宜昌文明城市，在这方面，应该是说方方面面都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圈可点的地方、
0: 特自豪，
5: 是的，然后看到小云，他就说了，在暴雨的时候路过山区，看见交警徒手清理路面落石，守在临水路段提醒过往的车辆，由衷的敬佩，
0: 是吧？你没下来一起帮个忙啊？
5: 人家是女士，你听她的名字小云，
0: 女士
5: 首先保护好自己。
0: 大实话，你别说，说对了啊。
5: 对啊，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别去添乱了啊。
0: 对，你说对了。
5: 你可能在车里待着， 反倒是你保护好自己就是。

0: 是最大的一个，
1: 就是
0: 你
1: 不添乱
0: 最大的贡献了。
1: 说这儿呢，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安达在这儿也，咱先不说车啊。不过既然说到了交警，说交警，我自然想起了这个行车安全啊。就如果确实遇到了有落石等情况的，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当交警说走，让你走时，请迅速通过这段路。你别说，哎呀，我回头瞻望一下，拍个照片合影啊，好帅，交警。我去帮个忙吧。别，你别啊，你别添倒忙，就是人交警指挥你走，你赶紧现场，赶紧快走，啊，不要停留啊，观望啊，拍照啊，合影啊，说哎，交警这个太美了，我们拍个照片，给他发个视频，别。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配合他们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帮助了。
1: 是，
0: 看到琪琪妈妈说，她说雨天积水，然后每次呢小区的物业都会及时的去疏通下水管道，然后还会去提醒，去逐户的提醒关好门窗，
1: 对，
0: 这样的一些细节都让人觉得特别踏实。
1: 所以这个小，你是哪个小区的？我最近买房子呢，这个
0: 最近在买房子
1: 啊，对，哪个小区的？
0: 推荐一下，推荐一下啊！
1: 这小区物业不错啊，
0: 对，点赞啊，
1: 点赞。还有人说到这个，说。暴雨天邻居主动在群里提醒大家收好阳台的花盆，远离河道，远亲真的不如近邻哦。
0: 是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就会忽略这样的一些细节，你会想着说这个我孩子这个培训班不去上了啊，孩子培训班可能上不了了
1: 啊，
0: 然后呢我可能想一下我的车在那个车库
1: 车
0: 啊，车库是不是
1: 孟安师傅
0: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可能想到的有时候会想到的就是比较大方面一点，像细节的，你窗台上有没有花盆啊，你外面挂的有没有衣服呀，你外面有没有一些可能会从你的窗台上阳台上坠下去的一些物品啊，你有没有及时的去清理呀。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细节可能都还是真的是需要别人来提醒啊，互相来提醒。
1: 说到车，我想起个事儿啊，跟各位分享一下。上次有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一句话，说这个最近在网上流行一个大袋子，在下雨的时候呢，把车就开到大袋子里边去，把袋子口给它扎上，这样行吗？我说不行，这个
0: 啊，听起来就感觉不太靠谱。
1: 对，如果行，官方早推荐了，是不是？
0: 他的意思是把它扎进去之后，然后让车飘起来吗？
1: 对，让车不会泡水了吗？对吧？你难道你就没想过车有多重？当车辆被抛就飘起来之后呢，它左碰右碰，袋子一旦划个口，那不还是要进水吗？
0: 但是我觉得这袋子要做到完全密封也很难呢。
1: 是啊，所以说这不靠谱，也不知道是谁交智商税，这个是吧？
0: 所以说咱们这种智商税的产品就不用购买了啊，别购买了。
1: 但凡是有点可能东西，官方总早就推荐了，我跟你讲啊，对吧？比如说咱们1059主播甄选也会推荐产品了啊。
0: 对，因为这段时间为什么要特别提醒到大家，就是因为马上这个七夕要到了啊。
1: 是。
0: 可能到这样的一些日子呢，你好像口头表达是一方面
1: 啊，
0: 但是呢我觉得用心的为他去准备一份礼品，可能会比你藏在心底的这种牵挂和偏爱会更加的直接一些，会让他更加的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份心意。
1: 我想对涛哥和娜娜说，快回来吧。
0: 咋了，不想带班了？
1: 对，累啊。
0: 所以呢1059主播甄选七夕好物专场是已经上线了啊，不管是送给爱人贴心闺蜜，还是犒劳辛苦的自己，都是能够找到一份非常贴合心意的礼盒的。
1: 没错，这礼盒呢比如说有什么呢，有这个兰蔻精纯3000套，有兰蔻大粉水套盒，有小粉气垫90周年限定套装，有海蓝之谜的精粹的一个套盒，有经典的面霜礼盒，还有 SK2 的一个节日限定护肤4件套，有爱心小熊礼盒，有雅诗兰黛的护肤礼盒，有 CPB 的肌肤之钥的一个隔离套盒，有 TF 4色眼彩礼盒。都在里边都有啊，各位可以去瞄一瞄。
0: 是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彩妆和香水也是非常的多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不管你是要送给自己的爱人也好，还是自己想拥有这个比如说入秋之后的第一支护手霜，入秋之后的第一支面霜，到这个立秋了之后，慢慢的天气变凉了之后，这个皮肤上面的一些护理都是能够找得到的。所以说呢1059主播甄选就通过这样的一些礼物来替你诉说心意，让美好准时到达。怎么来找到我们呢？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对，
0: 然后就可以看到在主页面上有这种礼品礼盒，点进去就能够直接去下单了。同时要提醒大家，就是 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不妨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之后呢，点击

0: 提到我的去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
1: 哦，
0: 因为发现这个活动推出来之后，很多朋友就在找我说啊，那个有没有优惠券，有没有优惠券呢？其实呢，我们的所有的会员不就是在我们的商城上面买过东西的，他的会员都会有，每个月都会有优惠券，
1: 每个月都有吗？
0: 每个月都有，只不过根据你等级不一样，这个优惠券不一样，
1: 对，
0: 有的可能是199减10块，有的可能是299减20，
1: 不好
0: 啊，最高有399减30，所以这个力度是很大的。大家要看一下，哎，我的里面这个会员等级，你究竟是哪个等级，然后你可以领多少优惠券啊？咱们这些优惠，咱们这些福利啊，千万不要弄掉了。
1: 好，这样咱们进广告之后回来再说，各位啊，一会儿见。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

道，北向东，从西零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零二路到西零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十二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

0: 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7: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雷声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有网友说这个声音一下子就变了，好听啊，主持人特点，主要是麦克风一打开立马会变个声啊。如果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广播节目，想跟主播互动，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直播间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很多问题要解答啊，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问到想买宝马后期问题多不多的问题，保养啊，这个保养之类的，买宝马X3，宝马有个前提，你如果说你能全程走四 S 店保养的话，啊，这车以后的问题不多。按正常规矩去换机油啊，去保养，全程走四 S 店，您平时可能出点小钱儿，但不会让你一下出很多大钱儿，这是宝马特点啊，这点您记好就行了。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380、龙腾、迈腾 B8、380，推荐哪一个呢？帕萨特和迈腾，我经常会这么回答你，你们当地你觉得一汽大众还是上汽大众的服务态度好，四 S 店你就买那个品牌就好了。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价位跟宝马X3还有什么车可以推荐的呢？预算30万左右，这个价格你还可以买到比宝马X3还要大的福特探险者啊，福特探险者也是30万左右，级别更高，探险者级别是X5的级别，中大型。所以如果说你不打算看品牌，看动力，看空间，福特探险者了解一下。感谢咕噜说车，你好，来自郑州的网友啊，同行吧这是，还有我们的 YZJ319， 你好，欢迎你们来。 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陪各位聊啊。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新车问题，二手车啊，问到主播你好，20万预算纯电动有什么好推荐？谢谢主播，甭客气啊。20万预算的话，纯电动这个价格里边，更多的主要是，集中在有几个方向啊。如果是比亚迪这个方向的话呢，您买的是电池、电机、空间；如果说你买的是极客啊这个级别的话，您买的是更多的是车的这个车缸底盘；如果说你买的是小鹏啊，你买的方向是什么呢？是它的车机互联。如果你买的这个车是小米的话呢，是生态啊，小米生态。华为的话，那么你这个价格可能买只能买到享界啊，这个看你怎么想啊。如果说你说按什么，那要大一点的，另外一位网友问到了华境 S， 这车是不错选择，空间够大啊，还有华境这个华为的系统支持。但是华境 S 这车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成本控制。这车在跑高速的时候啊，这车在有一些过沟沟坎坎的时候，它的豪华感可能没有那么好。在我们很多人脑海当中，车大自然要很豪华，但是华境 S 车很大，它不是那么豪华。反正你要明白这一点就行了啊，铁子啊。对，那问到主播你好，哈弗 H10 这车怎么样的？这车您从几个点讲吧。第一个点讲啊，就是长城的黑 4，这套动力总成在长城的坦克里边已经很好运用了，口碑还不错啊，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啊。所以说呢，坦克呢以后长城打算把黑 4这个动力总成放在长城的各款车里边，包括长城的 H10。那么电四驱啊，还有一点这车是插混啊，还有点这个据说长城的魏总不怎么玩增程。这几点如果说这车你买了主要是用来什么的，城市跑一跑，偶尔跑长途，家里一定是充电方便的。因为买插电混动的前提一定是家里充电方便，有独立的充电桩，有独立的车位，想充就充。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买 H10 没有任何问题，空间满足你，气场满足你，动力满足你，遇到一些简单的泥泞路面或冰雪路面也能满足你脱困，没有问题。所以说从这几点来讲是没有问题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问到主播你好，一辆车呢闭眼充宝马 X3 没问题吧？没问题。现在真的好纠结，这两天看了 MINI， 还看了奥迪 A5， 还宝马奔驰 C 级，直接充 X3 嘛，好纠结。什么好纠结的？ 还有力帆汽车。来，乐道 L60 高速风噪和胎噪怎么样的？计划下单了，但是后排是单层玻璃，跟谁比？如果你拿乐道 L60 这车类似跟什么 2.0 的凯美瑞啊， 1.5T 的什么雅阁啊，跟他们比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胎噪啊风噪会小一点点。但如果说你拿这车打比方啊，咱不说别的吧，刚才有人问宝马 X3， 那你跟他比的话，那估计噪音有点大啊。你拿来这车跟大概预算20万左右的，比如说你就算你拿它跟广汽传祺 GS8 比，那噪音可能也会有点大的啊，这点跟你分享一下。来问到 GLE X5 和奥迪 Q7， 如果是安师傅你主持人，应该怎么选择？宝马 X5。 为什么？公路坦克，我就喜欢 X5 那轮胎那样子，特喜欢啊！我看到 X5 的轮胎我安全感爆棚啊！我买 X5， 铁子，我买宝马 X5 啊，我不买 Q7， 我也不买 GLE 啊。主播请问一下，比亚迪的夏怎么样？不怎么样，这车基本没人买。哎，为什么不买比亚迪夏呢？名字没取好。是夏天的夏，夏朝的夏，对吧？啊，这个王朝夏。但是在咱们脑海当中自然会想的是上下的夏，谁过日子想夏呀？领导也不想坐这种车呀。观点供参考，铁子啊，也不是我说，他卖的也不好，不好原因跟这字儿有关系啊，跟字儿没关系，跟音啊读音有关系，铁子。主播观点呢有点夸张啊，来自于生活，夸张表达于生活。来问一下，吉利的星瑞的 1.5T 怎么样，能盘吗？如果说讲动力干不过 1.6T 的奇瑞的艾瑞泽啊，但是讲颜值讲空间没问题。主播请问一下，比啊，另外讲动力也更讲不过，更比不过 广汽传祺影豹，哪怕是 1.5T 的秒杀奇瑞的星瑞。

啊，怎么每当看到有人问到什么奇瑞的星这个不好意思，吉利的星瑞呀，奇瑞艾瑞泽呀，我总会说，哎，广汽传祺影豹了解一下。嗯，对，下会改款吗？会，肯定会改款。来，问到主播你好，我的孙子拿完驾照好久了，没买车，相中了这台车。我爬个楼啊，我看看这位老哥你说的是哪台车啊？我爬楼，我看了一下，没看到你问的是哪台车呀？相中哪台车了呀？您本人退休金，然后呢，给他买个1.5自吸名爵5手动挡怎么样的？不是很明智。你买名爵5手动挡，可能颜值是你的孙子可能喜欢的，但从耐造性和这个车的各方面讲的话，我反而认为你哪怕买一个艾瑞泽5都比名爵5强啊，奇瑞艾瑞泽5都比名爵5要强。

0: 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来看问题，回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Q6 这车能买不能整不啊？其实我觉得奥迪 Q6 这车不是很建议去买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车呢你在大街小巷上看根本看不到，基本上看不到，知道你对这车很喜欢啊，喜欢归喜欢，但你了解奥迪 Q6， 就说这个尤其是很多人还买40的奥迪 Q6， 我不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啊。还有一点，按正常来讲都到 Q6 了，你怎么说给我安排 AT 档吧，没有双离合，就只有 Q7 才会是什么 AT 档采F的，那你都这样了，那还不是买 Q5 呢。所以 Q6 无人问津，没必要去买 Q6， 颜值高归颜值高，那你颜值高你高得过人家新能源吗？没这必要啊。买个轩逸经典开开怎么样的，那你可以买个轩逸经典，你问问手动挡的轩逸还有没有，对您来讲手动挡轩逸可能更省事一些。来问到安哥，那个问的两款车有什么优势和劣势，你问我，我问我的人多了，你把你的问题再重复我一下好吗？谢谢你啊，轩克宝哥，感谢中国人，你好，欢迎你来。因为我每天在下播之后所面对的人，不敢说以万次或100次，是以10次及以上的方式来回答问题的。我每天不要认为只直播一小时以外会面对很多很多问题，很忙的，工资2000多美元。特斯拉 Model Y 和小米预期啊，小米苏期啊，那不对啊，那你要拿小米预期比一比才对啊。那你如果拿苏期，那一定是买 Model Y。 帖子来问到海豚 051V 怎么样，可以盘吧？可以盘，预算有限啊，这车的话空间也能满足你，重点是电池电机稳定不错，纯电动的，然后家里充电方便，这几个条件都满足你了，买它。另外你买还是051V 之后呢，什么啊，什么送个人呐、啊，是吧，什么跑这跑那儿的，哎，反正是配件也便宜啊，各方面的挺好，家用的话还是051V很好的啊。问到宾果的 Pro 和欧拉好猫该怎么选择，那你不看 QQ3 吗？预算再高点的话，星愿不了解一下吗？对吧，哎，为什么一定要是在欧拉里和这个宾果里选一台呢？不要这样啊。感谢云下一只鱼，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来啊，双双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问到名爵4跟长安起源 Q05 该怎么选择？名爵4是轿车，Q05 是 SUV， 轿车和 SUV 你怎么选择呢？另外还是个两厢的名爵4，名爵 4X 又贵于 Q05 了，这么比来的话，我觉得 Q05 性价比更高。帖子来，我朋友他想选择买这两款车的一款，你跟你朋友讲尽量选择 Q05 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还有这是哪儿的
1: 哪里的？
0: 陇南的啊，陇南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请不要进广播广告了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广大听众朋友们也想跟其他网友一样跟主播来直接面对面沟通交流，请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广播直播同时抖音我一般都会开着，在那我今天直接通过抖音单方的方式来直播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谢谢你们来啊。来看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深蓝 S05 通勤520和620选择多花几万买长航还是买标航？谢谢主播啊，甭客气。不过您这问题要在广告之后回答了，不要换频率，锁定1059，我是安师傅，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0: Music Radio。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谢谢各位关注啊。车门锁减震小黄车里找我买了4个，谢谢帖子啊，感谢卷客宝哥，谢谢你。追光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各位的问题。感谢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还有来自于哪里的，谢谢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啊，感谢你们来抖音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关于这个深蓝 S05 520还是620版本的问题啊，看你自己充电是否方便。如果家里充电方便的话，就是有一定是固定的车位，有固定的停车的车位加充电桩，买520就行了。至于买500多续航就够了。如果你充电不方便，你又想买深蓝 S05， 你就一定是买长航的620。对，包括其他车也是一样的啊，在纯电车里边，你的纠结我是买这个长续航的同为两驱的，还是买相对价格便宜点的短续航的，也是两驱的啊，那一定是按家里的充电的情况来进行区分的。另外一个呢，有些人呢是买4驱的性能版本的续航短一点的，还是买这个2驱版本的续航长一点的，也在纠结。同样道理，如果说你家里的充电位置充足，就想充就充，随时可充，你完全可以任性买4驱的，没问题。那如果说充电不是特别方便，那你还是要盯着续航去看啊。这个观点您留着啊，你关键时刻脑海当中想一想，管用啊。问到安师傅今天怎么去播恶意俱乐部了呢？因为涛哥娜娜俩人休工休了，没人了。没有男主播了啊，飞哥又去有事儿啊，那就安师傅呗啊，安师傅就顶上是吧？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万的全款啊，预算是买帕萨特380荣耀，还是买凯美瑞2.5混动的中高配呢？看你生活走吧。如果说你的生活实际是什么，功率数偏大一点点，要省油，起步动力好，你买谁？买凯美瑞2.5的混动。如果说你要整体从起步到高速，每段路上都是动力好啊，都是要游刃有余操控的话，一定是买帕萨特380，按个人生活实际走。安师傅，这两款车你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买凯美瑞2.5啊。感谢阿张339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我是宜昌本地主播，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位23万的汉兰达，2026年了还买日系混动，是不是有点轴？又是让我去劝他的， 这个不存在很轴吧？生活实际怎么产品吧？产品商品属性不就是按照个人所需去买吗？对吧？一条皮带，有人花几百块、几千块买一条皮带，有的人不需要皮带。那你说有人花几千块买条皮带，它很轴吗？不存在，对吧？有的人用的是这个什么弹性的布皮带啊，那布袋子，那不也挺好吗？生活实际吧，对吧？主播辛苦了，您客气，不辛苦不辛苦，谢谢你来啊。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扭力梁非独立悬架和四连杆独立悬架有啥区别？谢谢主播。您听这名字啊，扭力梁，它叫半独立悬架，不是全独立的。那么这个四就是多连杆啊，独立悬架是独立的，就是它一个轮子一个悬架啊，各是各的，两款车没有，两个悬架中间没有任何关联。扭力梁中间通过梁啊来进行衔接的啊，这个俩人是有互动的。那扭力梁这个悬架存在更多是为了空间啊，第二是为了车体支撑，两大的特点啊，支撑和空间。比如说曾经你所迷恋的标致408啊，为什么要跟扭力梁？曾经的速腾为什么上扭力梁？另外呢，这个也包括像这个昂克赛拉为什么也是扭力梁，虽然叫仿蝶形仿生后悬架也是扭力梁的啊。那昂克赛拉包括标致更多是为了车的支撑，也包括有空间的布局啊。那有些车主打舒适的话，空间可能会牺牲一部分，那全独立悬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全独立悬架在没有很好调教情况之下，可能转弯的时候是比较吃亏的啊，因为它只管独立了，没有管车体整体的侧倾的问题啊。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腾势的 N8L 闪充低配和大唐盛世顶配该怎么选择？如果是油车的话，我会说宁肯买凤尾，坚决不买鸡头。但是新能源反过来，新能源车是宁肯买鸡头，咱不买凤尾。为什么呢？就是说白点啊，这个就是啊，鸡和凤的话的关系，就是前面挂了个字儿，实际上呢，性价比更高是那个谁，是比亚迪的大唐，铁子，闭眼冲大唐啊！你这种情况闭眼冲大唐，新能源一定是宁肯买鸡头不买凤尾，纯油车宁肯买凤尾不买鸡头，啊。问到主播你好，昂克威 Plus 除了油耗高点之外，还有什么不足吗？有，没什么智驾系统。啊，车机反应太慢了。另外，对吧？这车后期养护呢，它比一些什么丰田类的要贵，哎，这是它的缺点啊。安师傅好，你好，欢迎你来，感谢3399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好心情来直播间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下一位朋友，请问一下安师傅，红旗 HQ9 和 GL8 对比，我彻底动摇了，国产 MPV 能替代 GL8 吗？谢谢主播。如果讲空间、讲气场、讲内饰布局的话，一定是红旗 HQ9 要替代 GL8。你要知道，红旗 HQ9 主要的采购方是央企呀、国企呀，一些这个比较牛的几百强企业买这种车型。别克 GL8 一般是个人老板买的哦。那红旗 HQ9 既然它主销群体是央企、国企定点采购，啊，坐在车里的人。啊，布局、舒适、静音感受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在乎刚才我所讲的什么静音呐、啊、什么布局呀、啊、啊什么舒适感呐、啊、这方面，一定是买 HQ9 的、啊。另外，你都买的红旗 HQ9 了，你放心，你所拥有的什么上门取送车呀、什么质保服务啊啊这些，红旗是妥妥的和提供的，你放心。啊，拥有 HQ9，那感觉不一样的。你去买别克 GL8，你到别克4S店里边，啊，你所享受的服务和你拥有了红旗 HQ9，你在红旗的4S店里面享受的服务不一样，因为红旗品牌店的知道，首先能选择红旗的品牌的人，那都是啊骨子里边，那真的是啊 那对于国产品牌那是绝对有信心的。另外一个家里边能不好有个什么玛莎拉蒂什么的啊，保时捷什么的有，是吧？啊，这个包括可能也会有红有这个实力去买红旗的这个 L 系列的，也是绝对有可能的啊。另外家里边可能也不排除偷着藏着一个台车啊，藏着一个叫什么？我想想，那什么名字叫？叫什么来着？国礼，是国乐还是国礼来着？啊，农宝家里边还藏着一台车呢啊，对，哦，国宾还是什么？对，各位还有印象吧？对，很贵那车，几百万那个，啊，所以说要面子，红旗 HQ9， 个人老板你就买这128啊。感谢各位来啊！哦，叫对对，国药，对，叫国药啊！我想起来，国药，对，嗯，欢迎看锅子来直播间，你好，这边给你问好，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来问到长安的超情现在怎么样呢？您问的是哪方面怎么样？如果你问的是稳定性的话，这个没个三五年谁敢说呀？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6 的 Allroad 这款车型去年12月份的库存，给到49.2万，值不值？您是裸车全款落地对吗？如果是的话，值。我说过，纯油车库存没毛病，放心买。另外又是一个纯进口车，库存一年都不算库存啊，纯进口车不算一年啊，不算库存，铁子。裸车啊，然后大保险。啊，大探险家版本的裸车，是裸车落地，就是纯裸车是吧？全款裸车还是贷款裸车？如果是全款裸车，这价格应该问题也不是很大啊。全款裸车，那价格没问题，这价格没问题，铁子啊，纯进口的嘛，49.2万，而且你很有特点啊，买奥迪 A6 的这样一个这 Allroad 这车有点意思，可以。想问一下您是哪里人？您应该是生活当中很有品味的人吧，没事喝点黑咖啡什么的，从来不兑奶喝咖啡，兑奶喝咖啡的都对不起奥迪的车，你知道观点来对生活，夸张于生活。为什么安师傅喝咖啡兑奶就不能开奥迪啊？不是那意思啊，就是说买奥迪 A6 Allroad 的人呢，一般都是对自己很狠的，然后很喜欢自己生活就很特立独行那种啊，一定喝黑咖啡的啊，荆州的是吧？您打算在哪里提车，铁子？感谢纯天空的黑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风云 A9L 这么多版本该怎么选择呢？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很纠结吧，兜里多少钱呢，对吧？另外一个风云的 A9L 和 A9 怎么选择？插混和纯电，尽量买纯电的啊，尽量买纯电的啊。嗯，不对， A4 的 Avant 什么意思？不是不买 A6 了啊？不对啊，你说自己是吧？哦， OK 啊，我是说你怎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来啊，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其实我对于奥迪 A6 那个就是Allroad 这车呢，其实我个人观点还是比较喜欢这车的啊。无论是这车动力啊、悬架呀、这车的一个省油啊、颜值啊、空间呐、真正懂的人可能会对这种感觉比较好。但是有啥说啥啊，即使是纯进口的，它依然是双离合，这个是不变的啊。但是纯进口的双离合，对于很多老司机来讲，总会说，哎。感觉奥迪纯进口的双离合稳定比国产的好像要好一点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嗯，正在听咱们节目的老司机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来吧，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咱们节目正在直播；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7: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带

0: 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田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园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我好安师傅，咱们继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啊，聊车的各方面话题，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好像已经不大可能说不去担忧未来了。从 ChatGPT 到 DeepSeek， 从 OpenCloud 到蒸馏同事，和 AI 有关的新词和工具就像潮水一样的涌来，我们被不断地提醒着这个世界的急速变化。这种变化会让人兴奋，也会越来越多地让人陷入到 AI 焦虑当中。我们担心自己学得不够快，担心手里的技能很快会过时，担心所在的行业被彻底改写，担心在时代的电梯上升时自己没能挤进去。身边有位朋友就是这样的，快要毕业的他总是控制不住地去预演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设想各种糟糕的可能性，好像提前焦虑一遍，未来就有了准备。他常常为同一件事情烦恼一整天，或者在深夜的时候开始胡思乱想。但直到最近，他尝试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在实习下班之后，坐在地毯上，拿出纸笔，把脑子里盘旋的想法都写下来，并尝试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段里去思考他们。而时间一到，他就合上本子，起身去洗澡。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行为策略，叫做担忧时间。它指的是把担忧推迟到每天固定的时段，尝试用当下的体验取代担忧，直到那个时段再去尽情的释放。发现自己好像不再非要等到完全不焦虑了才开始做事，那些原本乱成一团的念头慢慢地变成了可以被记录被处理的事项。当然他仍然会担心未来，但担心好像已经不会再占据他的一整天的时间了。为什么仅仅是留出了担忧的时间就能够让他有这么大的变化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去，很多声音都会在告诉我们，不要担忧，不要想太多，不要总是预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人根本做不到。社会学家鲍曼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每一个机会都比前一个机会更为刺激和诱人，每一个机会都会为向下一个机会的转变提供基础。在这样流动性的处境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又无法充满自信地去应对。当公共的难题变成个人的问题，人们不得不依靠自身的技能和资源去消化那些本该由结构共同承担的不安。于是不确定性如影随形，随之而来的是无知感、无力感，就是不可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也不可能阻止它发生，还有一种难以捉摸、四处弥散的担忧。但是研究表明，这些灾难化的想象绝大多数并不会真的发生。有项研究招募了29名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大学生，记录了他们在30天内的日常担忧预测，结果发现 91.4% 的担忧都没有成真，甚至有7名参与者的所有担忧都没有发生。而少数成真的情况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担忧本身干扰了表现，才导致了不好的结果。持续的担忧不一定能够预知未来，但是却在真真实实的透支着现在，透支着此刻。它让我们会时刻浸泡在苦恼当中，抢占注意力，持续的分泌压力，一再的拖延决策。我们甚至可能回避那些值得参加的活动，只为躲开不一定会发生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停止担忧基本就是一个无效的建议了，因为对这些朋友来说，担忧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念头那么简单，它和一天当中的时间、特定的刺激、环境线索等很多原因是有关系的，它会慢慢的变成一个随时随地会自动触发的习惯。所以在生活当中，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有过这样的感受和这样的体验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担忧时间的这样一个概念。担忧时间的意义在于重新把担忧限制在一个范畴里，给当下留出空间。一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证明了这样的一种方法的有效性。相较于对照组，治疗组的参与者被要求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设置一个30分钟的担忧时段。当他们在其他的时间段意识到自己开始焦虑的时候，需要强迫自己推迟担忧，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而结果表明，接受自己控制训练的参与者每天自我报告的担忧时间百分比显著的下降了，紧张感同时的也是减轻了。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担忧内容会变得更为现实，不再执着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其实说到担忧时间，并不是说要你不要去想，事实上越是试图去压抑某个想法，它是越容易反弹的。其实早在1987年，心理学家丹尼尔·魏格纳就通过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而这项研究后来被称为是白熊效应。在第一项实验当中，研究者要求一组参与者在5分钟之内尽量的不要去想白熊，如果想到了就按铃或者口头报告，随后再让他们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尽量的去想白熊。而对照组的顺序则是相反，首先是允许他们尽情的去想，之后再试着压抑这种想法。实验结果发现，所有参与者都是难以压抑住对于白熊的这个想法的，即使在不要想这样的指令下，他们平均每分钟仍然会想到白熊一次以上。而相比之下，先被压抑的参与者在后来被允许想白熊的时候，想到白熊的频率显著的是高于了从一开始就被允许想白熊的参与者。而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是反弹效应。

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魏格纳提出复性线性假说，意思是当你告诉大脑不要想某件事情某件物体的时候，却没有提供到一个具体的替代想法的时候，大脑就会漫无目的的搜索你不想去想的那个事物的另外一面，然而这种搜索反而会不断的激活事物本身。更微妙的是，就是你在抑制期间所接触到的这个事物，像是房间里的物品啊，脑海当中的一些杂念啊，等等等等，都会在无意当中和这个事物建立起关联。那一旦解除了压抑，这些关联就会成为线索，让这个事物更容易更频繁地出现在你的大脑当中。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避免这种反弹呢？刚才的那个白熊实验的实验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要求参与者在不想白熊的同时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正性线索作为聚焦分心物。比如说想到白熊的时候就试着去想一辆红色的汽车，结果发现抑制本身的困难并没有显著的降低，但是随后的反弹效应被显著的削弱甚至是消除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担忧时间的关键步骤其实就是发挥了这样一个作用。比如说当你注意到担忧的时候，需要先识别出这个情绪，把它记录下来，就是给想法一个落脚点，而不是放任自己去胡思乱想。之后告诉自己我会在固定的时间处理它，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压抑，而是延迟处理。最后把注意力放到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上，提供具体的正性线索。它不需要你耗尽心力的去对抗那头白熊，而是它教会了你给这头白熊一个固定的到访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9: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有的故事结束了。
9: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8: 还有的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最近奥德赛时期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它被用来形容20多岁的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有定型，长期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在这样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背后，是具体的心理现实。很多时候，折磨人的从来都不是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是持续悬在半空中的不确定感。担忧经常就是人在不确定当中试图重新获得控制感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当然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他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更大的不安，会觉得我的大脑好像不受我的控制了，我知道这样想没用，但是我根本停不下来。从原认知理论来看，这种认为担忧是不可控的负性信念，是导致长期焦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担忧时间，真正改变的正是我们和这种不确定性相处的方式。在一项针对广泛性焦虑患者的干预研究当中就发现，只用2次沟通其实就能够教会患者使用这种担忧延迟，而且能够显著地降低担忧的程度，而且效果在4周之后仍然是能够保持下来的。它的核心在于并不是消灭了担忧，而是让你在行为实验当中亲身地去体验担忧并不是危险的，并不是毁灭性的，而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去回应它，什么时候去专注地思考它。

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白天忙着上班，回复消息，处理关系，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世界终于安静下来了，却突然担心35岁以后的职场危机，思考为什么某个朋友慢慢的走远，甚至开始追问自己是不是一直都做错了选择。这些问题看起来或许很重要，但是睡觉前并不是思考他们的好时机。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一台随时高效运转的机器，研究就发现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有这个昼夜节律的。大脑当中的视交叉上核就像全身节律的总指控，会根据光线的变化调节警觉性、持续注意力、工作记忆等一些认知表现。这就意味着大脑的状态在一天当中并不是相同的。那不仅如此，情绪本身也有自己的生物钟，积极的情绪往往在白天到达高峰，在凌晨的1点到4点左右跌入低谷，而消极的情绪在白天相对稳定，夜间则明显的会上升。于是很多白天可能想起来还能够承受的问题，到了深夜就会变得格外的沉重绝望。这也是为什么睡前的思考人生很容易滑向反刍，我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当时那样做会不会更好等等等等。反刍看起来像是在分析问题，但是它和真正的思考是不同的，因为思考会带来新的角度、行动的路径，而反刍只会让人困在同一个痛苦的片段里，不断地重复，原地的打转。那既然如此，与其让担忧在深夜里无限的蔓延，我们不如去用担忧时间把它提前到大脑更有余力的时段，让自己在夜晚能够睡个好觉。一项针对33名有失眠问题的学生的研究就发现，在傍晚的6点到8点之间，大概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写下让自己担心的几个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都尝试列出解决的步骤，就能够有效地减轻失眠者睡前的这种认知唤醒。所以你有这样的感觉，今晚可以试一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兴大道南往北方向平云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朋友这会儿是在下班路上在听节目是吗？这个点才下班，确实有点晚，但就像我刚才发了一条朋友圈一样，说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在灯光

安，让你的思绪能够回到当下，从清单当中抽离出来，拉回到鲜活的当下的体验当中。所以请给自己一点点的耐心和宽容，不要强求立刻消除所有的不安，只需要学会和他们和平共处，给他们去划定一个界限。当你学会了用当下的充实去填充生活的缝隙，你就不再是情绪的奴隶，而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掌舵人。愿每一个能够在不被打扰的当下找回久违的平静和自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降雨期间及雨后三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每天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甚至还有沉重的责任。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候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所幸这世上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疲惫时候的良药，希望无论经历多少，你都能够在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保持热爱的初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很随性的歌，程璧《心想唱歌就唱歌》。

0: 人生单曲循环。
1: 来日总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总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一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曾经听到别人唱起这首歌，听的是旋律，这首歌数不清听过多少次，刚开始只觉得千千阙歌这四个字很美，却不知道这是一首悲伤的歌。上个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乐坛，陈慧娴与关淑怡还有林忆莲和刘美君并称为四大女声。在那个天王巨星竞相争艳的时代里，陈慧娴的歌曲在音乐市场上独树一帜。

应该说陈慧娴是很幸运的，进入歌坛就顺利走红，顺利遇到好的音乐制作人兼男友，一路都有人为自己保驾护航。可是一个人如果太顺利，就很少会去思考什么。爸爸妈妈最初是不允许他进入娱乐圈的，看到女儿实在热爱，于是准他试试，但是不能耽误读书。结果一炮而红，工作太繁忙无法兼顾学业，陈慧娴同爸爸商量可否暂时全心出来唱歌，等他赚够钱将来就供自己去国外读书。爸爸说，那你要记住今天你说过的话。陈慧娴是很听话的孩子，小时候爸爸说她太脆弱，不可以参加女童军，她就不去，出去不许喝酒，只许喝橙汁，她真的只喝橙汁。进娱乐圈前，爸爸和唱片公司负责她工作的人都吃过饭，了解过才让她签约。所以既然答应了爸爸，攒够钱就应该要去读书，这是唯一的选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

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一首你一定听过，名字非常熟悉的歌，还会有多少背后的故事呢？陈慧娴当时所在的香港乐坛不缺璀璨的明星，更残酷一点说，一旦陈慧娴在这个时候离开，也许之后很难再取得辉煌的成就。她当时的经纪人赵润晴说，我不认同慧娴的决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都十分清楚，以陈慧娴当时的势头成为一姐已经指日可待，然而等她留学几年之后归来，再想重拾往日雄风就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最后所有人都尊重了陈慧娴的选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目标去努力，给她一个完美的谢幕。于是一张关于告别的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和《几时再见》的演唱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其中就包括一首经典传唱的《千千阙歌》。其实《千千阙歌》的旋律是来自于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之中透着忧伤，与这次离别的主题十分的吻合。于是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把这首歌曲重新作了词，和预想的一样，专辑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的反响，《千千阙歌》也成为了当时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巧合，也许许多人在之后才知道，当陈慧娴决定演唱这首改编的歌曲时，已经是香港巨星的梅艳芳在这首歌发表之前就已经发行了全新专辑，主打歌也是改编自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但是由于《千千阙歌》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翻唱，梅艳芳的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爆红的歌曲。《千千阙歌》一投入市场就很受欢迎，卖到中期，各大唱片经销商纷纷向宝丽金追加要货。宝丽金原来只印制了10万余张的货，怎知才卖了3-4个星期就已经见底了，于是立即通知工厂加班，加印了几万张来补货。谁料不到10日又见底了，只好重新再印补货，断货补货，断货再补货，再断货。唱片在3个月内总共卖出了35万张，不仅超过了销量接近20万张的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使得陈慧娴成为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一首关于离别的歌曲，《千千阙歌》。是不是唱完这首歌，许多人就真的说再见了？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台要颁发8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年奖，行内行外人都认为《千千阙歌》是最红的。陈慧娴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呼声最高的人选。但是当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再度举起最受欢迎女歌手金杯时，现场的观众与众多乐评人、唱片销量商都感到愕然，不少慧娴的歌迷更是禁不住痛哭失声。这是无线电视台私下决定的，最受欢迎女歌星不能给陈慧娴。 TVB、 华星娱乐及宝丽金一早就知道这个结局。颁奖礼之前的一个月， TVB 通知宝丽金开席会议， TVB 告知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十有八九是梅艳芳，十大金曲有慧娴一席，最高荣誉大奖金曲金奖颁给她，但最受欢迎女歌手内定梅艳芳，这是 TVB 出面袒护梅艳芳的结果。华星娱乐是 TVB 的直属企业， TVB 历来帮华星已是行内人人皆知的事实， TVB 好不容易竖起一个大姐大，一定希望继续捧到底，想办法巩固歌手的地位，与最受欢迎仅一指之遥的陈慧娴成为了游戏规则的牺牲品。颁奖礼之后不久，陈慧娴唱了6场《几时再见》演唱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关于歌曲《千千阙歌》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呢？在劲歌金曲颁奖礼之后不久，陈慧娴唱了6场《几时再见》演唱会。当时在香港，几乎所有听过陈慧娴歌曲的，不管男女老少，都来参加了这个盛事。陈慧娴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动情的女孩，面对台上台下多年来支持自己的人，想到自己就要离开心爱的歌唱事业，唱着伤感的《千千阙歌》，她禁不住泪如泉涌。凡是看过她89、90再见演唱会的观众都叹为观止，现场的气氛高至极点。陈慧娴的现场演唱尤胜于录音时的演唱。

歌迷们都声嘶力竭地高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不要就此离开。陈慧娴离开之后不久，梅艳芳也宣布不再参与奖项的竞争。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青青雀歌是出自鬼才林振强的手笔，意境自然更胜一筹。我们听陈慧娴的歌，不论歌里有怎样的离别哀愁，由她唱来都是悲而不伤的，所以大家称她是疗伤天后。这是简单快乐的人才能带来的力量，但是陈少奇笔下的夕阳之歌却有另一番平实的美，而且梅艳芳沉厚且具有磁性的中音将略带沧桑的作品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是一个太令人伤感的告别。梅艳芳说，《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1985年，近藤真彦去香港参加酒会，与梅艳芳初次相见。第二年，他到香港开演唱会，在演唱会结束的宴会上，再次见到梅艳芳。他主动邀请梅艳芳到舞池跳舞，在舞蹈的旋律中，两人越贴越近。近藤真彦问梅艳芳：“我可以吻你吗？”梅艳芳从未见过这样热情大胆的男人，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他不惜推掉所有工作，陪近藤真彦逛街，发行新歌也喜欢翻唱近藤真彦的作品。不久之后，近藤真彦回到日本，两人异地。梅艳芳为了缓解思念，一有时间就飞到日本和他见面，后来干脆去到日本亲自为近藤真彦洗衣做饭。有一次朋友探望梅艳芳，看见梅艳芳在自己刷厕所，朋友非常震惊，因为像梅艳芳这样光鲜亮丽的大明星，平时都是家里的佣人来刷厕所。但那个时候，日本妻子会做的事情，梅艳芳都愿意为近藤真彦做。在大家的眼里，梅艳芳一直是大女人的形象，身边最多的都是讨好自己的男人，唯独近藤真彦在梅艳芳面前仍然是一副大男子主义的做派，给梅艳芳描述着未来的幸福和美好，让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可是在与梅艳芳相识的两年前，近藤真彦出演电影《爱之旅》，搭档的女主角是中森明菜。中森明菜被称作是山口百惠的接班人，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歌姬。于是近藤真彦与中森明菜两人组成了绝佳的荧幕组合，戏中是男孩与绝症少女的爱情故事，戏外两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情侣。那段时间，中森明菜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中森明菜说：“梦想是嫁人。”或许是还沉迷于戏中的美好，中森明菜以为近藤真彦一定会跟自己求婚，可是他却推脱说没有房子，没办法结婚。中森明菜拿出8000万日元的积蓄置办房产，还把房产登记在近藤真彦的名下。他们并没有分手，梅艳芳一回到香港，近藤真彦就又回到了中森明菜的身边。一天，梅艳芳看到了关于近藤真彦与中森明菜的新闻，发现自己成为了第三者，伤心又苦恼，向朋友诉说着自己真的很爱近藤真彦，不知道该怎么办。朋友安慰她说：“人只能活一次，你就自私一次吧。”梅艳芳于是跑去日本见近藤真彦，被记者发现。这样的绯闻和八卦被大众议论纷纷，近藤真彦必须给出一个交代。想到之前每次有这样的事情，中森明菜都会伤心到没了半条命，他说说好话，中森明菜就还是会原谅他。于是近藤真彦和公众说他选择中森明菜，理由是梅艳芳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没了她能够活，而中森明菜不能没有她。2023年7月，梅艳芳再次去到日本，那时候她已经被确诊癌症，自知时日不多。因为7月19号是近藤真彦的生日，梅艳芳在生日的前两天与他见了最后一面。从日本回到香港，他的病势加重，12月开了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穿着婚纱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夕阳之歌》。不知道是他的刻意安排还是偶然，可不可以有一个猜想，也许对梅艳芳来说，和近藤真彦的这段恋情更像是一场太过美好的梦境。但是美梦易碎，大概在梅艳芳的心中，至死都觉得近藤真彦是她期盼的真爱吧。关于这段故事，梅艳芳当时的设计师刘培基说：“她的一生我都经历了，到最后我知道她的生命到了尽头。最后一个演唱会，她跟我说，你帮我做一件衣服好不好？

0: 压轴。他说唱夕阳之歌时想穿婚纱，我说为什么是婚纱呢？他说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也想有自己的婚纱。我说你想怎么样啊？他说嫁给舞台吧。我听了难过，一个这么棒这么重情重义的女人，我一直都在鼓励她，所以听了会更加难过。
1: 我乃只一息间灿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2: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3: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是要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自诩身上是有那么一点点螺蛳粉的味道的。这支乐队名叫做旅行团，来自于柳州。他们这几位呢，每个人都非常的有才华，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去细数他们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从05年开始，他们经历过低谷，也经历过触底反弹的状态。而在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应该算是迎来了事业当中的又一次高峰吧。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个人吸收到最多的依旧是一个治愈的状态。接下来听到孔一婵的歌声，来自于旅行团乐队。

0: 有香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

0: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素雨阳的歌声，作品的名字叫做《他在遥远星》。接下来听到棱镜乐队送上的这首歌，歌名叫《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1: 我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时间交给张露诗，吃着了也是酸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谢谢陈绮贞送上的 Shallow，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带你去到这一场现场，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有很多人看到了过往的一些经典的这些作品，并且呢也看到了其实现在零零后并不太了解的一些老艺人他们的魅力，例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位李克勤的魅力。听到这首歌在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他现场演唱的雨中的恋人们，
1: 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后来让人明白，爱情就是让人飞蛾扑火的一般的执着，沉溺于感情世界当中的一种深情和美好。就像花一样，花会开；就像鸟一样，鸟会鸣叫，会唱歌。爱就爱了，就这样去爱吧。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这首另一种平静，有一种付出一切不求回报的情感，有一种用尽全身气力去爱你的气息。井井真才华横溢，他的歌词中有一种淡漠而有哲理的意味，但他的声音却是偏柔弱稚气，让人听了有一种分裂的感觉。 歌词节奏中分明的那种节拍鼓点和悠长的长音也很有特色。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会呼吸的痛，在梁静茹极具穿透力的歌声下，哎，你听到那种忧伤是很令人难忘的，悲伤的意境和伤感的情怀，梁静茹总是淡淡的在歌唱，用深深的情感来打动你的心弦。

一开始我只是相信伟大的是爱情，最后我无力地看清强悍的是命运。信乐团的吟唱从来都是惊天动地，他要表达的情感也是浓烈至极，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一首歌。听完以后会不会让你对爱情潸然泪下呢？这是一种冲动，也是一种感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我比谁都清楚，来自陈晓东，春娇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一首我愿意来自王菲，很喜欢这首歌，把那些沉迷在爱情中的女子那种执迷不悔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直到今天人们还用这样的歌来为自己抒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0: 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味道。对于很多吃货们来说，无冰不夏天，像冰淇淋、冰西瓜、冰可乐，这些现代消暑神器几乎是现在夏天的标配了。但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却用智慧创造出了别样的清凉。在作家黄吕琴细腻的笔触下，最让人怀念的不是那些工业化生产的冷饮，而是家乡温州苍南的那一碗质朴却充满着人情味的凉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随着作家的记忆，来回到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去感受井水的清凉，去体会手作食物的温度，聆听金属勺子与搪瓷碗碰撞发出的清脆的声响。我相信通过这一段文字之旅，您不仅能够品味到独特的盛夏美食，更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渐行渐远的乡土情怀。
1: 在这个酷热的伏天，冰镇的饮料伸手可得，要是小时候最能解渴的就是凉粉了。当时苍南这里农村交通不方便，很少有人过来卖棒冰，况且这东西容易伤肠胃，相对来说凉粉就是理想的饮料了。大人们都说能去暑清热，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卖凉粉的，哪怕是偏远的小山村也有人去叫卖。记忆里一河之隔的方城底村的凉粉最为出名，这个村历史悠久，有一口古井，井水冬暖夏凉，是制作凉粉的最佳水质。当年上学过了桥，方氏祠堂的东边有个茅屋小卖店，店主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我们都喊他们为阿福公阿福婆。一入夏，他们每天在晨光中来到古井边打水，打好的水就倒在红色的大圆木盆里，然后用针线把一条大方手帕缝成一个没有开口的袋子，里面装的是用秤子称好的霹雳种子，接下来就在水中轻轻地揉搓它，随着袋子冒出一些细微的声响，本来清澈的水慢慢地浑浊起来。看到入神时，我们才在阿福婆的催促声中急急忙忙地向学校跑去。放学了就一路飞奔过来，当看到空空如也的大木盆时，大家的心情就像手中那个泄了气的皮球。阿福婆却变魔术似的轻轻揭开了另一个木盆。阿福婆打凉粉的金属勺子很可爱，没几下就把白色的搪瓷碗装得满满的，碗里的印花与凉粉红白相映，煞是好看。连那挑白糖的尺子也是黄铜打造的，因为利索的动作把适重的糖分与这嫩滑柔软的胶状物混合，难免会发出一些轻微的叮当声，仿佛在挑战大家的味蕾。薄荷汁还没撒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大快朵颐。阿婆总是旁边提醒，薄荷能驱赶日头气哦，大家也顾不上这些了，完了用舌头在碗里舔了几个来回才罢休。尤其是留在碗底的少许白糖粉末，连女孩子也忘了矜持，用食指刮了好几遍才依依不舍地放下。阿福婆凉粉碗的块头都是一样大，不像别人卖凉粉的碗有两分钱到五分钱的大小之分。出海归来的渔民风风火火地赶到这里，端起一碗咕咕地大喝一通，只见喉结在上下移动，这时候阿福婆也不问话，又满满地打了一碗，直到喝好了第二碗，人家才长长地舒了口气，随即五分硬币爽快地落在陶瓷碗当中，听到清脆而悠长的声音，一下子就打破了酷暑的沉闷。人们已经到对面的大榕树下，现在的夏天家家开空调，冰箱里的冷饮都是机器生产的，那种用凉粉来清凉一下的日子已经渐行渐远，一去不复还了。

收集基层优化建议，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标准修订提供实践支撑。调研组先后深入夷陵区太平溪镇、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实地查看栎树食叶害虫以及柏树齿货发生危害情况，并开展座谈交流，听取基层测报、防控、成灾统计工作汇报，针对性梳理基层在标准执行、数据统计、技术落地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重点围绕山区林地病虫害成灾标准的区域适配性、差异化判定需求、基层实操能力提升等关键问题展开研讨，广泛收集一线优化建议。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专项调研为契机，认真落实专家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有害生物监测统计、成灾率核算等基础工作，健全常态化监测预警、精准防控工作机制，紧盯重点林区、关键虫害隐患，抓实抓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全力守护区域森林生态安全。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 0717-687-0001 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青汪汪，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7:31，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上依旧是伴随着降雨天气的一个行车过程，所以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还是更加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方向盘，稳驾慢行啊。包括在遇到一些有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谨慎的通过，缓速通过。首先来看一下啊，今天早间的西零二路快速路上呢，倒还是比较好走，不像往常啊，可能到了这个点儿，从三峡大道这边，包括从这个恒大临西郡过来的车辆呢，都已经是排起长队了。目前看起来通行还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反方向我们看到从这个东山大道这一侧上西零二路快速路啊，包括在这个路面辅道，包括嘉川通道这一侧的车流量整体还是会有一些偏大的。还有一个路段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胜利三路上啊。目前胜利三路上，我们主要是关注到的是夷陵长江大桥的这个延伸段的高架桥。一旦在过了体育场路之后呢，无论是在高架桥上的车辆，还是要准备在这里下高架之后呢，继续往北山坡转盘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速度就会显得有些缓慢了。但如果说您只是单纯的靠左侧来通行，要经过夷陵长江大桥往点军方向呢，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如果说您是靠右侧要下匝道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这一段，整体的行车压力就会显得有些偏大了。除此之外呢，城区其他道路的通行暂时都还是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城东大道沿线暂时没有出现排长队的情况。沿江大道上，如果说您是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的话呢，整个在沿江大道的各个路口啊，包括这个路段处的车流量也都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三峡大道包括峡州大道这边呢，也暂时没有出现影响通行的状态。此刻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都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的。
2: 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4: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凌晨的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农历的6月30，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宜昌城区的天气呢，是这个小雨转这个阴天啊，气温是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0度左右啊。所以呢，其实今天大部分时间呢应该是一个阴天的状态，但是不凑巧啊，一出门啊，一大早就开始下雨了，不知道今天这个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啊。但是看到未来几天呢，包括明天啊，天气就逐渐转为多云天了，包括到了8月14号周五，就是多云到晴的这样一个天气。希望天气在逐渐晴好的过程当中，大家在行车路上也能够更加的顺畅。最近可能关注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台风天，包括白海豚，你应该听到这个名字会比较多一些啊。在昨天稍晚时候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啊，台风白海豚在7月24号14时正式生成，8月11号的17时停止编号，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呢，在黄淮华北一带呢，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其实在昨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呢，白海豚已经是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了，强度减弱，但是降雨影响好像对我省来说并没有减弱。我看到像咱们宜昌，你看今天还在下雨啊，包括在襄阳那边也还是雨量比较大。而从这个云图来看呢，台风白海豚它的体积依旧是比较庞大的，北侧云系发展旺盛，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而在台风的西北侧呢，冷空气云系呢呈西南到东北的这样一个走向，并不断靠近。接下来呢，白海豚呢将迎头撞上冷空气啊，两者融合之后呢，激发更猛烈的一个降水，局部雨量呢还会有一些极端性。看到这个宜昌的天气呢，在未来3天啊，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应该是先雨后晴啊。今天呢多是这个分散性的降雨，多云呢有分散性的降雨，而明天的夜间呢到这个后天的白天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可能会有局部阵雨。值得注意的是呢，是在这个像今天啊，东部平原呐、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呢，还会有5到7级、局部8级的偏北阵风。其实温度变化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一旦降雨停止之后呢，整个这个气温就会有所走高。看到今天的最高温度呢，都会接近30度，可能大家都在感慨说，好像这个进入到8月份啊，整体的温度都还算是比较的凉爽啊。上一波呢是受到了这个红霞的外围的影响啊，这一波呢是受到了白海豚的外围的影响啊，降雨呢同时它都带来了这个一系列的降温。但是对于这个山区啊的朋友来说，或者是你处于这个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朋友来说呢，这个雨停了不代表就安全了啊，包括它的地质灾害都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滞后性的，因为连续的这个强降雨它会渗透到这个山体土层含水量比较饱和的时候啊，像这种沟谷啊、陡坡呀、山体边坡还是一个高风险的区域，也会容易发生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所以大家最近如果说您有去到一些半高山地区的这样的出行计划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真的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果远处看到那个山林啊，那个树木摇晃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前方有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发生啊，因为它带动那个山体边上的一些这个草木啊会有一些这个偏移，所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咱们就要停下车来，不要再往前走了。而且一定要是在停在这种安全的区域和开阔的区域啊。所以说大家最近的这个降雨天气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问题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多唠叨一下。那下面时间呢，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本次的此刻资讯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还有省内方面的消息。目前，仿五高速兴山至长阳段的建设现场呢，也传来了好消息。 佛照山隧道二号斜井至出口左线顺利贯通，项目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佛照山隧道呢，位于秭归县境内，全长 10.4 公里，是湖北省在建最长公路隧道，也是防武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8月11号，记者从商务部门获悉，宜昌市成功入围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宜昌将重点围绕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提升商品与服务质量，推动实体零售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展开探索，加快实现零售业创新转型，探索一店一策，盘活商业设施经验，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8月11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全市普通公路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分类施策，综合治理普通公路安全隐患，为全市的3166公里国省道、3.49万公里的农村公路系上安全带。为帮助因困突发灾害造成个人或家庭经济损失，导致经济困难的同学渡过难关，三峡大学现开展受灾学生临时困难专项资助工作，资助对象包括因为遭受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个人或家庭出现临时性经济困难的三峡大学全日制在籍本科生、研究生。8月11号，在永安县明凤镇双泉村湖北瓦仓古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试验田里，公司联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种植和新品种水稻长势旺盛。待水稻成熟之后呢，三方将全面检测米质、口感、营养成分等核心指标，筛选出最适配本地水土且兼具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品种。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台风白海豚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请公众出行务必注意安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8月11号20时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11号晚8点至8月12号晚8点，下列地区呢还仍然存在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黄色预警区域就是表示山洪灾难可能性比较大，包括襄阳市的枣阳市、古城县、南漳县、老河口市。蓝色区域呢，代表山洪灾害可能发生，包括十堰市的房县、丹江口市，还有襄阳市的保康县。8月11号，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与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平台签订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政企协同治理合作协议，双方围绕入网资质管理、风险联动处置、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推广、投诉举报协同处理、食品安全社会监督、食安封签推广使用等领域开展合作，打造政府监督、平台自治、商户自律、骑手监督、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湖北省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启动全省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吴大人不下。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吴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7:47，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各条路段上的车流量呢就会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靠近到明珠路这一段啊，目前明珠路上呢，从峡州大道要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啊，倒是出现了一些排行，所以在经过到明珠路这一段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稍微耐心等候一下，这个路段上的车流量呢在逐渐的增加。西凉路快速路上呢，目前双向的通行都会有一些影响啊，主要是在进出下穿通道的时候，目前这一段无论你是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过来要进入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还是您反方向经过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之后呢，要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啊，可能两边都会有一些些排行。在体育场路上行车的朋友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目前整体呢从肿瘤医院这一侧，也就是二医院肿瘤医院这一侧，要往市政协包括往绿园路方向的车流量呢，目前有一定的增加。夷陵大道上呢，目前主要是在五家港万达附近啊，从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通行的路段上呢，目前压力是有一些变大的，目前在江海路口这边有排行，而在江海路自己本身主干道上都是一个单向通行的状态，如果说您是从夷陵大道要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话，这一段压力是有一些偏大的。包括在夷陵大道上呢，如果说您这边从这个胜利四路往胜利三路方向通行，目前胜利三路路口啊，这边也是略微有一些排行，不过基本上保持在2到3个红灯以内的时间，能够顺利的通过。今天早间呢，伴随着降雨的天气，行车还是要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更加注意稳驾慢行，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早间如果说有任何突发情况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留言，说到哪个路段上，我们也互相提醒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新闻方面的消息。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北京时间的7:50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下面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区域呢来进行通联演习，重点呢开展通信操练、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记者11号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止到8月11号的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的保险业累计接报保案呢是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了重大自然灾害的损失。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的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呢是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的累计运送货物跨境量呢是超940亿元，货物品种超3900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地区经济贸易合作。由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钨丝和储矿，近日呢正式获得了国际矿物学会的新矿物名命名与分类委员会的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的储酸盐矿物。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也门清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地袭击了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了3名船员的死亡。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的通讯说，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了169人的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了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凌晨的7:5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以及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呢，可能更多的行车路上的好朋友们行车速度可能会稍慢一点，但是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的早高峰节目呢将在8点结束，而稍后的8点到9点呢，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我们的党风政风节目。如果说您稍后有任何的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